0: 半就要到校啊？
1: 高中吧。
0: 高中六点半就要到吗？
1: 初高中吧，一般都是，初中可能还不会这么早。
0: 高中六点半就得要到校，你高中的时候六点半就到校了？
1: 好像有的学校真的是这个要求，因为他要早读，但我那个时候应该是6:50吧，7:00这个样子。
0: 所以你一般是7:30到？
1: 高中不怎么敢迟到的，会挨骂的。就小学的时候经常迟到，就我需要爸爸送就去上课的时候会迟到的。
0: 懂了懂了懂了哈、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其实。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性格的问题其实跟家长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嘞。
0: 对吧，所以你看、我妈是急性子。我爸爸也不急不慢，所以我急。你爸爸是慢性子。
1: 他也不是慢性子，就是。可能出门啊就这种事情啊就时间概念上不是说特别的强啊。然后呢我妈就是那种比较着急的，她看不惯我和我爸。
0: 这有一点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女儿像爸爸
1: 是吗？
0: 大多数女儿长得像爸爸，就遗传爸爸的基因会比较多，儿子就是遗传妈妈的基因会比较多一点。
1: 反正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概念嘛，没有什么所谓的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就爸爸说什么是什么啊，然后妈妈可能她的表达方式啊也没有足以打动我们两个，于是乎呢，她说的一些话哈，一般都是她的情绪表达，比如说她着急了，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干嘛呢啊，怎么办？但实际上呢，并没有给我们两个形成好习惯。
0: 没关系了，这个东西其实性格的问题我觉得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各有各的好处，性格太急也不好，性格太慢有的时候也会容易耽误事儿。但是不急不慢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

0: 真的是哈，嗯，还会帮着主人，不许主人出去勾三搭四。
1: 不仅可以健康的作息哈，嗯，同时呢还能够帮助你呢看住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
0: 对，就男朋友女朋友要出去见异性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拱你，然后就会叫。
1: 嗯，萨摩耶是微笑天使，但是你不要说看一个这个电视剧之后你觉得他特别好看哈，嗯，就一上头就养了，嗯，实际上呢萨摩耶是非常难养的一个品种，
0: 是，
1: 啊，因为他掉毛掉得非常疯狂，
0: 口水也多，
1: 口水大狗子都会有， 口水非常之多，然后呢你要带他洗一次这个澡的话呢
0: 100块
1: 超级之贵哈，嗯，同时他的你想萨摩耶也是铁锹三傻之一呀，
0: 啊，对啊，
1: 他是铁锹犬，
0: 经历很丰富
1: 啊，
0: 很丰
1: sorry 说错了，铁锹犬，人雪锹犬，
0: 所以我当时还在想是我听错了铁锹犬是个什么意思，
1: 雪锹犬
0: 我以为是真的有一个品种是铁锹犬
1: 哎呦，我那 脑海当中啊铁锹的形象出现了啊，人家拉雪锹的啊，嗯，
0: 对
1: 啊，然后一个是呢在南京的这个温度啊，江浙沪的这个温度对于雪锹犬来说呢它就有点高，嗯，啊，所以夏天非常热，同时呢你能不能够满足它这个超强的需要的这个运动系统去释放，嗯。

0: 还肯慢慢的离去。所以我觉得对于狗子的陪伴，其实属性与其说他陪伴你，其实也是你陪伴他
1: 啊，对，
0: 对吧？
1: 相互陪伴，双向奔赴嘛。
0: 对、
1: 啊，人和小动物之间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最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说，应该不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啊，其他国家的有一只狗狗呢，它是属于被原来的主人放在一个非常狭小的那种铁盒子里面。
0: 嗯，
1: 它是一只中大型犬，那个空间对于他来讲是完全没有办法把四肢舒展开来的，他就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后来呢，被一个老奶奶就是救助回家。
0: 嗯
1: 嗯，那这只狗狗是有抑郁症的，因为他一直在一个狭小空间当中嘛。
0: 就像人，你堵车堵在隧道里面，时间一长以后，你也会很崩溃。
1: 哎，
0: 它是一个概念。
1: 对，它是多年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狭小的这种小铁盒子当中哈、啊。救出来的那一瞬间，它其实呢，对人是抵触的，
0: 嗯，
1: 他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啊，他会小便失禁，
0: 嗯、
1: 就是狗狗如果长期，其实这是一种精神虐待嘛，
0: 对对对，
1: 精神身体上的虐待嘛。后来呢，这个老奶奶因为对他就很喜欢他呀，就很爱他呀，给他放在了一个大的这个房间当中，然后下面铺了很软的这个小垫子，
0: 嗯，
1: 他不是每一天都是这种。还是跟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嘛，还是跟原来一样啊，在铁盒子里面的那个形状和那个状态，
0: 嗯，
1: 就趴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不敢动。然后老奶奶就是每天坐在他旁边呢，跟他聊天呢，跟他去这个抚摸他，
0: 开导他，
1: 对，每天聊天啊，就是非常有耐心呢、啊、去开导他。然后看到有一次改变了，
0: 嗯，
1: 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呢，人递给一个抑郁症的狗狗，嗯，它是不会吃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的。
0: 对，
1: 那一天老奶奶啊，奶奶给了他一块肉干，
0: 嗯，
1: 他闻了一下，没有拒绝，吃掉了。
0: 哦，那就说明他已经开始释怀了，
1: 哎，是开始信任这个人类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慢慢的才把打开心结啊。故事的结局是非常美好的。
0: 这不跟人也一样吗？
1: 嗯、
0: 你得了抑郁症之后，人得了抑郁症也是把自己关起来，在一个空间里头，不吃不喝，恨不得不睡觉的那种，对吧？
1: 对，跟世界隔绝。
0: 对，谁去开导他都没有用。
1: 嗯、
0: 当然有一天他自己打开房门，愿意跟你交流沟通的时候，就说明他要走出来了。
1: 对，同时呢，也确实是你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
0: 是
1: 让他足够信任你了。
0: 但是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还有药物可以来进行一个控制和调理和改善。
1: 嗯，
0: 但是狗狗们没有。
1: 狗狗的抑郁症的药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或许也有，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它是一个很难控制量吧。
0: 对呀、
1: 啊，或者说有没有那么、
0: 因为你看人都差不多嘛，你说狗子有10斤的，有15斤的，有20斤的，有50斤的，还有80斤的，
1: 嗯，
0: 你说你这个量怎么给它控制呢？
1: 而且确实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健康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

0: 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这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企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也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啊，股市直通车，咱们的节目的直播时长是一个半小时的啊。那么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客户端、收音机端，能够收听到前一个小时的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后半小时11点到11点半，我们的重点呢是在视频之上邀请到嘉宾啊，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所以说后半个小时啊，这个视频直播我们是在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上跟大家一起来呈现的。那么大蓝鲸也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大家下载之后啊，这个通过主播号啊，这个下滑到最下方找到山盟和大鹏，给我们点点关注，通过我们的主播号点击这个 Live直播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1: 所以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当然了，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95.2中波585，或者在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都可以来收听和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最后半个小时我们是在大南京上的专属的内容，后半个小时我们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和我们两位嘉宾的电脑呢做一个视频的连线，两位嘉宾相当于现场教学一样啊，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热点。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一位新嘉宾加盟啊，跟大家昨天预告过，应该大家都不会太陌生啊，是东方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我们江苏分公司的资深投资顾问庄林啊，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11点到11点10分的样子啊，这个庄林老师也会加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同频啊。以前我们只能听这个声音讲啊，没有一个直观的画面，那么现在后半个小时我们是和嘉宾的电脑做同屏了啊，他们一边看盘一边解盘一边跟大家说热点，所以呢我们后半个小时其实是更有含金量。当然了，其实然后这个一行一会一局也这个三大掌门人也会去，他更多的是立足于我们内部的一些金融的政策啊，内部的一些经济结构的这种格局变化，对吧？所以大家在期待啊，下周一其实还蛮重磅的。而且昨天我是听到啊，这个但是大家就当这么小作文那么一听啊，因为反正有这么一个消息传出来，说啥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有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啊，各位可能有降准降息的预期，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太大啊，不太大，但是有啊，有这样的预期，对吧？所以昨天市场也是拎了起来啊，也是拎了起来，对吧？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建议大家，第一不要盲目看空，第二谨慎乐观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大南京上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啊，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昨天神秘资金啊，这个宽基放量，神秘资金再次出手，很多的这个硬件的基金被限购以后，对吧，七月份迎来了大跌。不是说啊，这个新闻说出来大家就说，我大家听完以后，哎呀，上峰说了啊，我赶紧要买红利卖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信号各位啊，听进去吧，对吧？但怎么理解啊，自己去看，自己去想。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这个信号我听到之后，哎，我心里面是有些想法的啊，我把这个新闻也告诉大家，对吧，就是有一些红利基金也被限购了。
0: 是的，要关注起来了啊，这个事情要关注。我们来看到概念板块上今天呢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两天这个 AI 漫剧哈还是有表现的，资本传媒四连板了。
1: 是的，
0: 资本传媒四连板了啊，云游戏，然后可燃冰、页岩气、天然气这样的一些资源也是涨幅居前的啊，在概念板块上也是位列涨幅榜的前三啊。好，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啊，我们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涨跌情况。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外盘啊，今天亚太市场还好啊。我刚刚看了一下，9点半的时候，在我们之前交易的日韩股市还算是比较平稳啊。我们看一下现在整个亚太市场的一个。

0: 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了，投资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
1: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到今天上午的一些热门的板块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 PCB 概念也是表现活跃。

0: 嗯，就是业绩情况啊，这个三季报现在也正在密集出炉的这个时候。好，看一下啊，这会儿港股现在也是在快速拉升，我们看一下现在恒生指数涨了0.27%了，恒科已经拉到1.49%了，国企指数涨0.34%，台湾加权指数目前是涨了1.32%，日经225涨0.61%，今天韩国股市也是大幅拉升，目前是涨了1.46%，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倒是微幅下跌了啊，0.0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家统计局啊刚刚公布的最新的消息，9月份的CPI和PPI 啊，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的CPI是同比上涨 0.9%，PPI同比上涨 5.0%。 CPI9月份上涨， 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个月回落 0.2%，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个月 相同。 那PPI呢 是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8%，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 1.2%。
1: 好，那么我们来看到货物进贸易进出口的数据也出来了。那么海关统计啊，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那么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那么月度增速也是连续6个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9月份进出口是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
0: 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1.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好，这是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数据情况。嗯，好，那么最近呢，除了这个AI影视动漫啊表现不错之外呢，其实最近大家还提及的一个题材的方向就是这个厄尔尼诺啊，也是我们最近跟大家说的这样一个题材线。那来看一下券商也发布研报了，银河证券刚刚发布的研报认为这个核心 厄尔这个超级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啊，展望未来预计近期豆粕菜粕三大油脂白糖走势偏强，玉米生猪棉花震荡，核心主线是超强厄尔尼诺注入的远期天气深水叠加美豆利空出境之后震荡偏强，抬升进口成本，豆粕受利好出境，国内阶段性偏紧供应。

0: 会比较大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偏价值的一些方向，比如说电网、电池，甚至说少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医疗器械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他们的估值是有性价比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十月份的排产啊，对整个电池赛道的排产来说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去那么的悲观啊。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要反弹，可能会是一个普反的局面啊，这个时候呢，就看谁的这个底部形态做的比较好，盘整的时间足够久啊。那么对于那些刚刚跌下来一口气打穿的这些标的呢，我个人觉得呢，可以等它的底部的形态啊，比如说圆弧底啊或者双底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慢慢的走出来之后啊，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那么科技股呢，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来说呢啊，要等待这一波筹码踩踏筹码或者说止损盘的这个动作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止损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结束啊。那么后续呢，科技股呢也会啊，伴随着市场行情的回暖，进入到一个反弹的大军当中。所以呢，我的观点其实比较简单，除了我们上述优选的几个板块之外呢，我个人觉得会是一轮普遍式的反弹啊，会是一轮普遍式轮动式的反弹。所以呢，我们很多投资者，如果你手上有优质的公司，现在已经跌到底部了，这个位置就不要盲目再割肉了，可以保持耐心再等一等。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啊，在我们正常说叫春种秋收。啊，股市里面是反过来的，股市里面是秋种春收啊，因为股市每年都会有个春季行情，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去播种，你现在去定投、去加仓、去配置或者去啊抄底啊，你就是在为明年的春季行情去准备一些弹药。
1: 嗯，
0: 那么有人说，我能不能等到行情起来？我能不能等到油价回落？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行情因为弹簧最近这段时间的调整，尤其是节前的调整以及节后的调整，我认为这个幅度和力度都是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的。对吧？那么所以弹簧压得越紧，那么它反弹的动能就越强。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认为啊，如果你不需要一次性满仓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每创一次新低或者每一次的这个大跌或调整，我觉得都是我们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啊，作为一个投资顾问呢，我就是有风险的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啊，估值贵，对吧？那么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也会跟大家讲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估值很便宜，而且所有你能想到的利空现在都摆到了台面上，那么它就相当于一个天平一样，那么如果当所有的利空一个拿掉的时候，那股价就是一路的向上反弹啊。那么压制我们当下最严重的无非就是一个对于高油价、对于美国连续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悲观的预期。那诚然，我认为油价下跌包括美联储走到降息和宽松的预期不会一帆风顺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可能会伴随一些突发的利好，所以我们要做的叫我们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当市场已经到底部区间之后，不要盲目的悲观，这个时候要想起来我们是要什么重燃做多的一个信心啊。当股市啊涨到4200涨到4500特别热闹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保持一份冷静啊，冷静和理性，不要去追高啊，因为追高一时爽，但是呢后面可能会面临长期的套牢。
1: 嗯
0: 啊， A 股呢其实大家想想这么多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就是跌多了之后会有一波反弹行情，涨得过热了之后呢会有一波踩踏式的出货，对吧？当年的科技是这样，最早的光伏是这样啊，再早之前的白酒医药也是这样。
1: 嗯
0: 啊，那 A 股呢它是就是一个周期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这样的规律，我们的财富就会随之积累，对吧？如果我们总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啊，市场大涨我追涨，市场大跌我割肉，那么追涨杀跌之下呢，很有可能会让自己的财富面临不断的缩水，啊，所以我还是要跟我们的投资人在悲观的时候，在缩量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什么天量见天价，地量见地价，现在的成交量也很支持我的观点啊，现在大盘的成交量应该来说是比较低迷的啊，16000亿到15000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之前35000亿的天量比起来，现在的量能已经缩了一半都不止了。
1: 嗯，
0: 那所以当地量啊磨的时间越久，我们认为这里呢是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呢，也就啊这个概率就越高。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神秘资金的介入啊，无论是上周的这样的一个托底，包括这周啊的这样的一个托底，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位置呢是政策底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我们知道往往政策底后面呢还有一个市场底，这个市场底呢有可能比这个政策底要低一些，也有可能比这个政策底要高一些，那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双底的一个走势和结构啊。但是我们觉得呢目前大盘走出了底部的第一只脚啊，我是比较坚信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我们也可以让时间去验证我们的观点。
1: 嗯， 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薛总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些详细的分享和

0: 策略啊，谢谢申总，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各位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嘉宾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稍微轻松一下，休息一下，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现在不是通过大南京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给大家一点这个换台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因为马上11点钟，我们现在是两位嘉宾，今天是两位嘉宾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会非常的紧凑。那我们十一点钟我们就会，怎么情况啊？入会啊？我们十一点钟以后呢，就会请进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同频，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市场啊。各位，我们抓紧时间，大家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咱们稍后见。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对。

0: 大户共计100余人，现场观摩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演示，从摘穗剥皮到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的机收作业集中展现了现代农机装备的作业效率与减损效果。
1: 对于这个玉米的七分种三分管，我更加多了认识，品质型播种，它从科学理论的方面，它解决了呢这个玉米种植密度大不通风透光的问题。这些技术呢，我们要在我们丰县实地推广下去，要把新机器、新品种、新的技术落到实处。
0: 徐州是江苏省玉米生产第一大市，今年全市玉米种植面积达290.32万亩，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0%。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10月11号，全市玉米已收获278.16万亩，综合生产形势测算，今年全市玉米预计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形势，丰产丰收基础扎实。
2: 通过现场的这个观摩，让大家知道这个四两融合对我们单产自身的一个必要性。之所以这场活动呢放在我们徐州，因为我们徐州呢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夏玉米生产的第一大市，应该说生产水平呢也是在我们全省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我们江苏徐州的玉米如果抓得好，江苏的玉米呢基本上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本盘。
0: 本次田间观摩活动搭建了全省玉米生产技术交流平台，加快了新装备新技术向田间地头转化落地的速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农机农以融合，推广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提升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眼下我省秋收工作全面铺开，不同于传统秋收模式，如今的江苏田间地头、北斗导航、气象大数据、智能无人机等现代农业科技广泛应用，全程赋能，数字农技、智能装备深度融入粮食生产各环节，以硬核科技为秋粮丰产，农户增收保驾护航，让智慧农业成为秋收新亮点。来听记者从淮安发来的报道。
5: 下午3点，在淮安市农技推广中心稻麦示范基地，一派智慧秋收的繁忙景象。淮安市农技推广中心粮措科科长周东东熟练操控农业无人机，低空穿梭在稻田上空，对水稻长势、田间长势情况进行全方位智能化监测。
6: 对这个作物生长的长势、植被指数，会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反应。长势的好与坏，它可以通过一些处方图的形式可以给它反馈出来。二一个就是大大提高了我们人工巡田的一个效率而且监测的一些数据可能凭我们这种经验和这种人为的这种判断，可能会更精准更客观一点。
5: 据了解，该基地聚焦粮食稳产丰产目标，以全力
3: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跳出单一粮食种植模式，挖掘滩涂水土资源潜力，发展生态循环种养，拓宽增收渠道，优质稻米产销链条也不断畅通，稻谷收割后快速对接市场，实现丰产更增收。
7: 今年我们拿出500多亩地尝试稻边供养生产出有机稻和角鱼，这样对我们这个土地增加效益嘛。
3: 从滩涂盐碱地的华丽转身到全域田畴的有序收割，我市持续做好盐碱地综合利用文章，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全力推进秋粮颗粒归仓。据农情调度，今年全市种植秋粮830.6万亩，其中水稻627.6万亩，秋粮生长形势总体较好。截至10月12号，全市已收获秋粮152.5万亩，其中水稻19.1万亩。以杂交稻制种田为主，玉米96.3万亩，大豆36.2万亩，薯类0.9万亩。眼下全市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各地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抓实粮食产销衔接，努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区域粮食安全根基。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不仅是玉米、水稻正在收获，在泰州当地的芋头也迎来了收获。而与此同时，一些蔬菜品种，譬如萝卜等作物的补种，也迎来了关键时期。整个乡村大地一

0: 片繁忙。
1: 走进兴化市垛田街道王恒村千亩龙香芋种植基地，连片芋田郁郁葱葱，农户们分工协作，熟练进行采挖、去泥、分拣、装袋。由于田间管户到位，今年芋头品质优良，产量和价格双双向好，丰产又增收。
2: 价格才2.3元左右，籽子1.5元左右。今年的亩产花3年左右，就在大根了。小籽子花2年左右，一亩空袋5斤左右。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王恒村持续做大做强龙香芋特色产业。全村近400户农户投身龙香芋种植，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村民年均增收近万元，实现了一亩芋田一季丰收一户增收的富民实效。
3: 我们将积极对接企业，对芋头产品二级市场如商场、超市进行开发推广，摒弃初级农产品单一的销售渠道，打开更广阔的销售市场。
1: 这边是丰收的喜悦，那边则是补救的忙碌。在泰兴市新街镇下徐村萝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仔细查看萝卜根系发育和叶片生长情况，全面排查田间病虫害。针对不同地块出现的不同问题，技术人员为种植户提供1:1的精准技术指导。
4: 9月底下雨嘛，过了国庆高温出太阳，然后苗烫死了，基本上绝收，全部死掉了。
5: 我们现在就在正在补救啊，抢救这个第二批啊，第一批越冬萝卜啊，越冬萝卜打算就是在1个月之内全部要播种下去。我这来700多亩土地全部要播下去，进度还可以，4-5天的时间，我们在100亩几乎播种覆膜，4-5天就完成了。
1: 农技人员提醒，当前秋冬蔬菜种植仍有宝贵的补救窗口期，具备大棚设施条件的地块可在11月至12月继续播种萝卜，无设施条件的露天地块可改种小麦、洋葱等适期作物，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抢抓农时播种，有效降低灾害损失。据气象预报，10月18号至20号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若在田萝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空心、分叉、开裂等品质问题。后期精细化管护对萝卜稳产提质至关重要。
6: 我们接下这个大户呢，要把这个腰沟、围沟和垄沟，做到这个沟沟相通，然后排水流畅，要做到雨停田里面无积水。雨停以后，用一点的叶面肥、硫酸二氢钾搭配匀真素内酯，提升萝卜的抗逆性。
7: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8: 金秋时节，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的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根根甘蔗不仅甜蜜了舌尖，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绘就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
9: 近年来，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凭借农业科研资源，积极探索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精品化种植，试点引进优质南方甘蔗品种。为了让甘蔗适应本地水土气候，技术团队扎根田间，经历3年持续摸索，不断优化种植方案，迭代培育技术。通过精准配比生态有机肥，推广高效滴水灌溉栽培模式，针对性适配本地土壤条件，有效破解南方品种异地种植难题，成功实现甘蔗品种本土化种植，高品质丰产。
10: 目前我们的甘蔗面积达到6亩多地，每亩产量在4万多斤。我们引进的是南方的甘蔗品种，这2-3年我们不断调整种植技术，改良生态肥配方，目前这个甘蔗品种已经完全能够适应我们当地的土壤，口感甜度能达到16到18个甜度。我们主要以亲子采摘团购为主，一季下来产值能达到40到50万元。
9: 目前园区的甘蔗种植面积达6亩多地，在科学精细化管护下，长势均匀，茎杆粗壮，实现了特色农业高产高效、提质增效的双重突破，不仅盘活了乡村田园资源，丰富了本地农旅业态，更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1: 我主要负责大理甘蔗，每天都在70-80块钱嘛，每月2000多块钱，虽然工作辛苦一点，但是离家很近，可以照顾家里人，又能增加收入，心里非常踏实。
7: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8: 金秋时节，菌菇飘香，丹阳市黄塘镇后亭村的特色山茶蓉

0: 从进入丰产旺季，依托数字化智能培育模式，如今这小小的特色菌菇已经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 在后亭村的菌菇种植基地，八座智能化菌菇培育库房内生机盎然，标准化菌床上山茶蓉长势繁茂，菌肉肥厚，工作人员有序采摘、分拣、装筐，依托智能设备实时调控温湿度、空气指标，山茶蓉生长周期精准可控，13天即可完成一批采收。
2: 眼下正是山茶蓉丰收旺季，长势稳定，品相也好。我们基地日产山茶蓉2000多斤，目前我们山茶蓉市场批发价在每斤20至25元之间，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稳定，主要发往上海、浙江及江苏各大农贸市场、超市连锁店等。
1: 后亭村立足本土菌菇产业优势，引入食用菌数字云仓 AI 管理平台，以全自动化、标准化培育替代传统种植模式，有效规避天气、环境等因素影响，实现全年稳产、品质统一，推动传统菌菇产业向精品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3: 我们依托村企深度合作，盘活村内闲置老旧基地，打造标准化智能种植基地，搭建智慧种植平台，同时对接省农科院，开展常态化技术培训，培育本土种植人才，带动农户抱团发展，通过数字化、标准化、精品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0余万元，以特色产业扎实赋能乡村振兴。
4: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0: 泰州市江堰区通过科技赋能，打通从种源繁育、智能养殖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肉鸡、蛋鸡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支柱，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5: 在江苏北农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孵化车间内，工人正在开展雏鸡公母鉴别、弱残雏鸡剔除、疫苗接种、装箱打包等作业。据介绍，这批鸡苗主要在华东地区销售，从一枚种蛋到一只健壮的雏鸡，每一道工序严格把控，从源头筑牢鸡苗品质根基。
6: 种蛋呢，首先是经过分级分选的入孵之后呢，才能得到一个均度很高的一个鸡苗。
5: 作为江苏省特色优势种苗中心，泰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江苏北农大依托高校科研团队力量，深耕蛋鸡自主育种。其中，农大六号蛋鸡配套系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成为泰州第二个通过国家审定的畜禽新品种，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种业是产业的芯片，为守住种源质量关口，企业建有封闭式智能化种鸡养殖基地，实行严苛生物安全管控。此外，基地还持续开展疫病净化工作，保障种鸡群健康安全，同时综合运用数字技术，持续迭代优化品种性能。跳出只卖鸡苗卖鲜蛋传统模式，江苏北农大还向下游延伸食品深加工板块，让鸡蛋、老母鸡摆脱初级农产品局限，实现价值倍增。
7: 后期的话，打算做一个智能化工厂的一个项目，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鸡蛋的上面打一个二维码，能够溯源到养殖场，就是从一只鸡怎么诞生的，一直到这个蛋怎么出产的这么一个过程。
5: 产业健康发展，群众致富有路。2024年，江苏北农大推广农大六号产品带雏鸡280万只，全产业链产值近2亿元，辐射带动农户352户参与标准化、智能化养殖，提升了养殖效益。
8: 依靠中国农业大学和扬州大学的这个团队技术来发展我们的种业。那么，农大六号的成功审定也带来下游的产业链的支撑，为农民增收。
5: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鸡舍里科学养殖，再到加工车间产品创新，江苏北农大以自主种业为根、全产业链发展为路径，生动诠释科技强农的实践内涵，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8: 最近我们就计划在江堰再投资1.2亿扩翻我们现有的种子厂。

0: 未来的这个厂扩完以后，为本地起码能带来10亿的产品价值。
1: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2: 连日来，宿迁市宿城区珠海片区游人如织，谁能想到这美丽的珠海曾经是荒废废堂？我们来听报道。
3: 位于宿城区王官集镇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新上了溯溪摸鱼、溯溪桨板、水上碰碰船等特色项目，吸引了大量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游板体验。
4: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这边，玩了很多水上项目，有钓鱼、摸鱼、抓虾，还有皮划艇，我的心情非常高兴。
5: 现在这里环境特别好，游玩项目也很丰富，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一家人各得其乐，特别放松。
3: 别看这里如今水清岸绿，游人如织，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200余处大小不一的零散鱼塘挤占水面，长期分割养殖导致水系梗阻，防洪蓄洪功能几近丧失，水体富营养化严重。

0: 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

0: 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1: 放松，这也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一个摸索来形成的体系。
2: 你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吗？
1: 是的，我们现在是有自己的科研团队，然后研发这块的话也有联合我们股东方进行一个深入研发，也有海外的团队介入。
2: 刚才一个说到饮血猫砂，还有个情绪猫砂。你看这猫生活质量多高啊，真的是刚才这个饮血猫砂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哎，因为现在你是给猫猫狗狗看病花的钱比人还多。
1: 对，是的，
2: 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啊，他这个肠道情况怎么样的话，也能够减少他的开支啊，对吧？
1: 对，对，是的。
2: 那么，你这个带有功能性的猫砂的话，它比普通的肯定要贵一些了。
1: 这个在市场上以销售价格来说的话，会比普通的猫砂价格高5到10倍。
2: 哦，高这么多？
1: 对，因为它呢富有一些功能性之后，它的面向的群体啊，包括一些客户的接受度，可能就会有一些和普通的猫砂不一样。那这种产品呢就偏向医疗级或者说是情绪舒缓级，它的这种价格就会高一些，因为本身的原材料价格也会高。
2: 因为我不养猫，我不太清楚啊，这个猫砂是怎么买，是论斤称还是论袋子，是怎么卖的？
1: 这个如果作为我们生产端呢，我们肯定是按吨。
2: 按吨。
1: 但是对于但是对于普通客户呢，我们现在都是做分装嘛。国内的猫砂基本上普遍在2.3公斤到2.7公斤左右不等，然后做真空包装，这样的话也很方便。
2: 哦，那这个猫砂是每天都要换吗？
1: 看个人的习惯。基本上的话，如果懒一点的话，一周换一次也行。但是可能气味上会有些不好。但是经常的话，3天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2: 那你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哪里？
1: 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全部出口，销往美国、新加坡、日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国家和地区。
2: 全部都是做出口。
1: 对，全部都是做出口，
2: 不做国内市场。那么猫砂它是个重货啊，而且物流成本占比也很高，那你们如何去控制成本，拓展海外市场呢？
1: 目前的话，这个运输方面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水运，因为徐州

0: 暑假，敬请关注。重庆是一座自带电影氛围感的城市，不少影视剧组都偏爱来这座八地魔幻的山城取景拍摄，比如今年上映的《消失的人》《熊出没年年有熊》，还有前些年的《坚如磐石》《刺杀小说家》等等。在渝中区的白象居，记者就遇到了一位甘肃的游客，他来重庆的第一站选择的就是这里的一片老居民楼，这是为什么呢？
1: 我是一个深度的这个电影爱好者，这里有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火锅英雄》啊，《少年的你》啊，都在这里取景过，非常期待，因为我现在在这边已经看到很多游客在往上走了，我特别想去上去看一看。
0: 白象居是一座建于90年代的高层住宅建筑群，因为这里独特的山地适应性建筑设计，被网友评选成为重庆魔幻建筑的教科书。更神奇的是，白象居有24层楼高，却没有安装电梯，而是通过地形的高差，在不同楼层设置出入口，使居民能够便捷地通往不同的城市道路。这里为什么会受到影视剧组的青睐呢？跟着李龙印，我们走进白象居，穿过连廊，长江索道出现在了眼前。李龙印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一部电影的取景地，电影而来。
2: 当时嘛，就是鹅颖二厂也是开始做城市更新改造，做成一个就是文创园区的时候，正好在2016年这个电影就上映了，然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二厂也在起势之后就更加的火了。鹅颖二厂这边全年的人次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大概哈每天就是有3分钟就有一个游客到这个天台来。
0: 鹅颖二厂文创公园最早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印钞厂，后来改做重庆印刷二厂，当年可是西南地区彩印行业里的大户。经过翻新改造，老厂房的建筑原貌保留了下来，还加入了不少现代艺术设计，成了年轻人超爱逛的文艺打卡地。
2: 在节假日的一些黄金周，当天就有50000人，像我们平时周末的人当天就有20000人次，平时的话一般是在10000人，光暑假的话主要还是亲子客群比较多，就是家庭客群比较多。
0: 在这里好吃的好玩的，
1: 重庆的出租车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视觉锤，就是我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看过跟重庆相关的这个场景，然后往往特别亮眼的就是它这个一抹黄色，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一个潜意识里面，重庆的出租车它是有一个城市的象征性的。
0: 在重庆拍摄的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黄色出租车的出现，刘思达到了重庆出行首选的就是黄色出租车。
1: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了这个《熊出没》，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借用了很浓郁的这个重庆的元素，无论是这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呀，还是非常市井的一些生活气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重庆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复杂性，高楼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这种赛博的质感，还有一个就是当我穿梭于重庆的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哎，这个城市真的好有生活味儿啊。那我其实不止一次来重庆了，但是呢我这一次就是专程是跟着电影来打卡的。
0: 重庆的夜景美丽夺目，灯火流光溢彩，刘思达和爱人一起在江边享受着浪漫又迷人的山城美景，享受着电影里的重庆。除了路上跑的出租车，在重庆游轮也是不少导演爱用来取景的交通工具。
3: 晚上来游轮上吹一吹两江的江风，其实还是一个很惬意的体验，而且两边的美景夜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通过我们游轮来参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电影里面的一种灯光的美学在里面。
4: 黎明来，
0: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古驿站打斗戏份全部在这里拍摄，无数的刺客从天而降，还有很多骑马追逐的武戏，电影人物从天坑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天然的环境给电影增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感，也让来这里的游客也想有当女侠当将军的想法。
4: 景区与外国游客的居多。

0: 还有见到外国人，大多数是那个古装，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古装啊，仙侠风的，还有就是满城见黄金甲那些将军服。有时候来一个团队哈，他本来有十个外国人，他有可能十个都要拍，他贼喜欢，他一个团队他一个拍了，后面几个他都要拍。
1: 外国游客喜欢将军服，而中国的游客更喜欢仙侠武侠的服饰。李佳毅的这身女侠装扮就很酷，不怒自威。
2: 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拍照，都有路边都有很多人向我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吧，就觉得像女侠一样非常的酷。
1: 在天府观驿的前方就是变形金刚寺的取景地，舞龙天生三桥风光雄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这个暑假来重庆，跟着电影打卡取景地，乐趣满满。逛完壮阔山水，当然不能错过山城热辣地道的美食。为了回馈影迷和游客，今年暑期不少商家还推出专属福利，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各类优惠。
3: 您知道在我们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有哪些吗？
4: 我想想，有《少年的你》，《从你的城市路过》，还有《火锅英雄》。
3: 对，刚好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说出在我们重庆取景的三部电影，就能够享受在我们店消费的话，菜品8.8折的优惠。恭喜你！
5: 感谢老板。
3: 谢谢谢谢。
4: 我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电影，只是没想到我看的电影还能让我收获到这种惊喜。
6: 这个江湖菜在重庆来说是比较有烟火气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店，我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所以就特别好吃。就是麻辣，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家的特色，我觉得是特别鲜，就这个泥鳅特别鲜。
1: 重庆江湖菜最能体现本地人热辣奔放的性情，菜品麻辣鲜香，吃饭的氛围更是随性洒脱，尽显山城人的豪爽包容。正宗地道的江湖菜馆大多藏在老街市井里，眼前这家店格外特别，是用旧校舍改造而成，食客可以坐在昔日的操场、校长办公室或是教室聚餐。
3: 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校友、老友或者是战友，他们来这里吃饭相聚的话，很想留住他们相聚的美好的那一瞬间。然后呢，我们会免费给每一桌客人赠送一个拍照的一个服务，留下他们相聚的时光。加入了票根这个活动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很多喜欢看电影的爱好者呢，都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了，让我们这个暑假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1: 火锅是重庆美食的一张名片，而且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热辣滚烫的牛油火锅像极了重庆人们的生活日常。在暑期，火锅店的生意和这里的温度一样火热，
7: 很多都是下了飞机以后直接拎着行李箱都来的，外地的游客更多了。
1: 现在凭借电影票根和7日内的交通票，还可以领取到专属菜品。
7: 我们这个店呢，属于这个重庆南明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客群的这个比例，一般游客呢能占到一半以上。来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免费赠送他一道小正干。
1: 一枚小小的电影票根，就是消费者下一段旅行的起点。
8: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到商场看电影嘛，但他们看完电影肯定是要吃饭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参加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联动，先平均还是有个5、6桌、7、8桌的样子吧。
1: 循着光影的轨迹，去山城品尝一口银幕里的火锅江湖菜，去现场触摸真实的银幕印记。电影加旅行加美食，在重庆正编织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这个夏季，重庆山城等您来解锁。

0: 可以先在市集中通过打卡集章的方式兑换优惠船票。
1: 我们这个古今市集的话，我们来了我们这个服务台之后啊，然后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么一个市集卡。那么拿了这个卡之后呢，可以免费的去盖章，总共的话可以盖5个章啊。那这个5个章呢，分别代表着每一个景点的站点。那我们从浙江第一码头出发啊，到那个城市阳台，中间会路过这么5个站点。那么每一个站点我们都是一个景点的介绍啊。那么我们总共是可以集5个免费的章啊。那这个5个章的话，就分别代表着5个景点，以及加一个秦西子号游船上面，这个章是消费的章，就是你拿着这个银票5块钱，可以去任何的商户消费，消费完之后他会给你盖这个章。

0: 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
1: 再来看一组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金属砂矿进口量增长8.2%。
2: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1: 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一到七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
3: 深圳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超过50%，其中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增幅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我们来看，魏亮怎么看我们国家这种机电产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高速增长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带动力？
4: 应该说呢，中国的进口呢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压舱石，和
3: 全球地缘政治都很复杂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周老师来说说，你觉得我们这种稳定的大体量

0: 采购对于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确实呢，我想跟这个机电产品不太一样，大宗商品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量很大，那么这种大宗商品呢就意味着它可能这个交易量是非常规模非常大的，所以在原来的这么大的规模上再增长3%，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了。我们知道大宗商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分布相对来讲比较广泛，那么我们讲机电产品可能只有部分国家能够生产，但是大宗商品很多国家都能够生产。那么它主要的类别呢，大宗商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能矿类的，就是包括像这些啊化石能源呀、像这些矿石啊，那么这些产品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啊不可再生资源，它可能都是从地里边挖出来的。还有一类的大宗商品呢就是这些粮食和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和粮食呢又是我们在全球满足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最近几年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呢都是保持着非常强劲的这种增长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进口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很多国家的进口它可能不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进口呢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这就影响到什么呢，就影响到大宗商品的国际的定价的问题。因为大宗商品相对来讲呢它跟机电产品不太一样，它
2: 呢具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地缘波动比较频繁，那么包括其他的不确定性都在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中欧班列呢更是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稳定的固定的这样一种可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物流渠道。那么从最开始的它这个运输大宗商品，到后来呢它机电产品，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跃迁，这种跃迁就使得说我们说有更确定的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更确定的这样一种时段，使得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欧亚大陆上呢它这样一种可预期的物流模式呢就形成了。我们说到今年为止，那么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波动之外，包括这个高温也使得这个欧洲大陆它的主要的内河航道面临这个断航的这样一种风险，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更凸显出来说这个中欧班列它陆海统筹对于稳固这个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物流渠道的这样一种重要性。我们说从中国到这个德国，包括到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呢，这个铁路的运输与海上的运输它是相配合的，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流网络。那么现在看来呢，欧洲也越来越适应这样一个物流网络，同时呢除了这个中欧班列之外，我们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传统国，那么也在海上物流方面起到了稳定运价的重要的作用。那么包括我们说空运、海运、铁路运输，它相互配合共计形成的这样一种新型的应该说是中国推动的这样一种物流网络呢，也使得说全球的供应链现在在纷繁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下呢，形成了一种可预期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和稳定的作用。
0: 那像中国现在持续释放的这种稳定的进口需求啊，周老师又怎么看它对于全球供应链稳定起到的这种保障作用？
1: 其实我们知道供应链的稳定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供需之间能够相互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呢，在供给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全球确实有产能，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产品它都有生产的这些国家，不管是在欧洲啊，还是在美洲啊，还是在非洲，甚至在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它都能生产出来，但是它卖到哪里确实非常的不确定。由于现在有些国家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有些国家呢经济又出现了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于各方把他们的产能转化成它的这种实际的销售是非常的关键的。我想中国一直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扩大市场开放，我们不断的降低这种贸易的门槛。那么我们知道贸易其实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我们需要去推动贸易的便利化，需要建立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关税的水平。

0: 它可以这个跑步要进入这个现代化治理的这个农业整个的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
1: 带动当地经济增长的这种大动力的。
0: 我们就是要看到说现在我们非常提倡的就是要把这个民生的红利呀、要转化成为这个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那尤其是这样一些小而美的项目，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进口实际上背后是什么呢，还是要提升这个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这个进口的底色。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建或者是说咱们这进口的另一方面，它其实底色也是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它的这个就业率，要提高它的这个技能，甚至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培训，才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这个链条是怎么样进行整体的升级呀、除了一些硬项目之外，这种软性的实际上民心相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呢才会使得我们的互利共赢变得更加的民心互通的互利共赢。
1: 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一买一卖之间勾勒出中国和世界深度绑定的相处新模式。全球好物汇聚中国货架，最先汇集的就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同时中国市场也成为了各国对接。

0: 准化的训练的场馆啊，或者说是训练的老师那在这种情况上，我们这个 AI 武术智能驱动就赋予了他们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能让他们及时的学，在及时的通过这种反馈来纠正他们。
1: 中国商务部9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卢斯玛利亚·德拉莫拉在服务会现场对经济半小时记者表示，中国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关键参与者，约占全球服务出口的 5%， 进口约 7%， 并且是最大的旅游服务进口国，在电信、计算机服务、运输领域是重要力量。本次服贸会处处体现出中国服贸的新力量。二号馆中出海服务首次单独设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机构携手登场，40余场推介路演，让人应接不暇。
2: 那我们观察到，目前中国企业其实也在构建中国加 N 的这么一个全球化产业布局的这么一个战略。那么对于专业服务的需求上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目前很多企业对于出海来说，其实需要的是一个一站式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1: 出海服务专区的热闹，折射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
3: 比如说，我们企业出口到巴西，出口到非洲，出口到东南亚，不管到哪个国家，当地都有一个中国就是说中文的团队在支持企业啊。那么没有语言交流的障碍，没有文化理解上的一些冲突，那更好的服务中国企业。
1: 最近3年，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海外投资业务部支持了超过3800家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累计完成超过10万个海外项目，平均每年3到4万个。在本届服贸会上，这家企业还发布了智能企 AI 平台，将 AI 工具嵌入出海服务的各个环节，不只是帮助中国的数字服务走出去。采访中，张新华还提到一个新趋势，现在有不少境外企业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机构了解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
2: 从我们服务这些境外的企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服务的过程为他们打开了一项探往中国的这个窗口，来向他们推荐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的动态，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新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呢也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啊，包括新建很多的研发中心，与本地的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1: 超大规模市场和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吸引着众多海外客商利用服贸会的契机来中国展开深入考察。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成果让第一次来中国的伊尔梅兰应接不暇。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中国参加服贸会大开眼界，看到学到很多，也带来了挪威的特产，希望借机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挪威在首钢园一号馆搭起一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展示海洋经济、健康营养和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成果。在挪威展台，记者看到了满满的海洋元素。中国已经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挪威对华海产品出口额为74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31%。挪威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是三文鱼。2026年1月至7月，挪威向中国出口三文鱼75800吨，平均每天向中国出口三文鱼超过350吨，出口量增长46%。挪威馆旁边的澳大利亚馆熙熙攘攘，人气很旺。戴德明告诉记者，中国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的产品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当技术合作与人的感受交汇，故事也就有了被讲述的价值。本届服贸会上，光影叙事也正在续写着文化服务贸易的无限可能。中国电影博物馆把展台做成了一间电影文化会客厅，让观众把电影技术玩起来。
4: 中国
1: 下了地铁，距离故宫还有一段路程，马奥尼和父亲决定尝试一下共享单车。在马奥尼父子眼里，国际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像本地人一样生活。
4: 客房。

0: 在故宫游览过程中，马奥尼告诉记者，他们是前一天在网上提前预约的故宫门票。长城是外国游客来中国旅行的必打卡地，同样是游长城，现在去长城不仅是观光，还有人工智能体验项目。早上十点，慕田峪长城门口的塑形助力外骨骼租售服务点围满了游客，他们给这种塑形助力外骨骼取了一个昵称 AI 腿。今年64岁的奥佐里奥来自哥伦比亚，他刚才还担心自己能不能爬上去，但是穿上 AI 腿后，他感觉自己身轻如燕。像这样的 AI 腿，慕田峪长城目前共有10台供游客租用，租用的游客中有将近70%是外国游客，3小时100元的租用价格也让奥斯陆十分惊讶。不仅是 AI 腿，慕田峪长城的 XR 超感体验中心也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19岁的索菲亚和男朋友塞缪尔在新西兰上大学，他们利用假期来中国探望在这里工作的父母。今年1到8月，慕田峪长城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8万人次，同比涨幅79%，预计到今年10月将突破100万大关。
1: 我们与 VISA 合作，在景区落地了中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的 VISA 友好支付专区，全面提升了这个外卡受理能力。同时在慕田峪景区还落地了8国语言的自助售票机。
0: 9月10号，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在服贸会议上发布《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激励及增长潜力研究》。该报告显示，中国入境游市场呈现中心城市引领、2、3线城市崛起、边境区域活跃的新格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中心城市继续发挥强大的引领和辐射作用，重庆、山西大同、河南登封、江西龙南等2、3线城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深厚的文化 IP 或高性价比的体验，成为入境游黑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有望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约1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2: 三个关键词来总结本届服贸会。第一，就是创新首发，103家企业机构累计发布233项成果，仅新品首发就超100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第二是精准对接，服贸会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模式，845对成功约见洽谈，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第三是务实落地，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金额共计440亿元。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
3: 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0: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4: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0: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份正式推出了 AI 全指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

0: 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1: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是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3: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
4: 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实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花上200-300做演员当主角，灯光造型专业剧组来服务。
3: 又要斗智斗勇的那些间谍，
4: 我想加入这种就是在太空之间穿梭，然后竞赛。
2: 古装、武侠、民国、谍战，各种题材随便选，穿越、跨界，过足戏瘾。
5: 不仅是小白也能够在这里去感受主角的人生。
2: 横店消费新模式，体验换位人生，消费主张。

0: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数据显示，
1: 兼济苍生的这个神仙，然后你去清宫剧里面，你可能呢就是娘娘、皇后等等，然后你这个角色可以一直的去换，你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会下次还来。
0: 游客体验拍短剧是横店今年八月初全新上线的项目，项目上线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日均拍摄量稳定在十余组，截至八月下旬已有超过2000位游客体验过。来演短剧的游客多了，导演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连轴转，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拍20部。李仲杰和朋友也选择了一个古代剧本，剧情设定有3个人，导演还专门安排了一位专业演员加入拍摄。
2: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3: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2: 这时候你就撸袖子
3: 啊，撸袖子，
2: 准备要揍他了。然后突然间，她男朋友就进来了。
3: 男朋友，
2: 啪一下把她那个一保护，谁让你动手的？
4: 住手！
5: 这是我们的女主。剧本有看过吧？
6: 看过一点点，但具体的还是要需要您来指导我。
5: 这个戏呢，大概就是，他过来呢想威胁你，想把你的货源什么厨师都给他拿走，让你
6: 开不了饭店。
5: 结果最后呢，他败了。
0: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位游客单独体验，导演会按照剧本配齐2到3位对手戏演员；如果是组团体验的游客，就可以把剧本的角色都包揽下来，按照游客的想法搭配演员阵容。
6: 8:08前，债主已经到你的玉满堂门口了，
3: 你走就不好了局。
0: 30分钟后，记者的短剧体验结束了，但演的也是意犹未尽。
6: 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紧张的，但是我的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我非常担心我自己说错词反而会影响他们的节奏，所以那还是希望可以来体验短剧的游客们呢，你们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就尽情的去享受去体验。
0: 游客体验演戏的项目逐渐走红，不仅圆了游客的演员梦，也圆了许多横漂的导演梦、演员梦。
6: 毕业一年，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工作，一直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感觉自己就是失去了活力。我觉得当演员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我觉得我挺喜欢的，然后我就裸辞来了。
0: 从坐办公室的职员到片场的群演，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群演没有台词，大多都是影视剧中可以动的背景板，这和他当初当演员想演戏的梦想相差很远。所以当得知有和游客搭戏演短剧还能说台词的机会后，他第一时间报上了名。
6: 是我看通告看到的，就是群里

0: 消息之后看到的，然后我就报名了嘛，然后选上我就来了。
1: 和游客一起演短剧可以磨练他的演技，有时候一天会有两三场戏需要他来搭戏，这让邓倩非常开心。
0: 大家演着应该都挺爽的，因为都是高情绪爆发之类的，就会让自己觉得哦好玩。现在所经历的一些很多事情，让你的演技啊应变能力之类的都会慢慢提升上去，然后让自己在做演员这个路上会走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牢固。
1: 从群演到有台词的演员，游客体验短剧项目无疑给了这些横漂们新的机会。1999年的小伙子王九才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毕业生，他曾经在北京的健身中心当游泳教练，他在网上看到网剧火了，就想着改变自己，来到了横店。
2: 空档的时候就是想找点活干嘛，然后就面试了 NBC， 就是跟游客互动拍照啊搭戏。我一天要演八场啊，一场是半小时，我10点多下班吧，回到家之后播。
1: 在各个影视城会有很多点位， NPC 负责在各自的点位上与游客互动。王九才是在专属小亭子里和游客搭戏，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小小演绎一下。无论是直播还是当 NPC， 这些都可以提升他的关注度。王九才在得知有和游客搭戏演短剧的工作机会时，又立刻报了名，抓住这个能演戏的机会。
2: 因为每天面对不同的游客嘛，对我的即兴表达能力，还有这个就是面对游客这种不同性格的一个表演，就是增加了自己的演绎这个扎实功底。
1: 又多了可以演戏的机会，王九才非常开心。在横店，像吴亦卓、王九才、邓倩这样转型的从业者越来越多，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目前横店影视城也正在扩充影视人员队伍，让更多游客都可以体验演短剧。
3: 有一些长期驻扎横店的工作人员，他们呢就包括前天我就去面试了50个人，因为我们的团队可能需要大量的人，现在爆火之后呢，每天给我们留言要拍摄的人可能有100多人，然后呢我们就可能就忙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邀请横店常驻的这些影视人才和我们一起来拍摄。
1: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4: 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的。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1: 8月中旬的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个90人的团队，大家从各地来到横店演戏。原来这是他们公司的团建项目，虽然这次的剧本是古装戏，但得知这里可以体验演戏后，大家也有了更多想尝试的风格。
5: 那就是一些有要斗智斗勇的那些间谍，
0: 像三体啊这样子的，它这种非常宏大的这种科幻片嘛，然后我想加入什么场景，我想加入这种就是在太空之间穿梭，然后竞赛，也或者有一些这种使用这种什么科技魔法的这样子的这种环节。
6: 设计过武打动作，我可以照猫画虎的就做，我觉得很帅啊。
1: 90人的团，人人都有想尝试的风格，他们的想法是否可以实现？这类团队的豪华版短剧拍摄和普通游客体验短剧又有什么区别呢？
4: 那首先这是从画质上面看，就是它是一些高清的一个摄影机，然后像我们一个基础的那个体验版的短剧，它是画质是应该没这么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已经配上了这个字幕，体验版的也是没有的，包括这些戏里面的这个化妆呀、造型呀、服装呀，都会进行一些升级，然后还有道具也会给你配齐全，包括导演还会运用一些轨道呀、小摇臂呀。
1: 游客体验的短剧成片时长只有1到2分钟，而

0: 比较不错，然后让我想起了我看过的这些剧里面的场景，感觉他把所有的点都聚集起来，我呢也可以参与。
1: 整条香港街的布景都为这场表演精心设计，到处都是意料之外的小惊喜，跟着场景不断变换，游客能带入不同角色的情绪，还能偶遇影视里的经典角色，参与感直接拉满。欣赏完演出，孙苗回到了酒店。
2: 我想跟两位合个影，因为今天下午去过看过那个走进电影，
3: 对，
2: 在台上看到过你们，所以我特别喜特别喜欢你们，就想合个影。
3: 好，
4: 好，
3: 没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最简单的问题了。
1: 入住景区里的酒店，还有刚刚演出的演员为游客送上温热的牛奶，暖心的问候，这样的横店很难让人不爱。
5: 横店是拍戏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游客能带走一些东西，我们就推出了这些一系列的体验的产品，就像您刚刚讲的，像我们的有影视体验版，还有我们的豪华版，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版本。游客呢在横店他能多停留一天，他必定要去吃饭呀，住宿啊，包括餐饮门票啊等等，其实它是都有带动。
1: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0,000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猕猴桃新鲜上市，红心、黄心、绿心到底怎么选？
2: 红杨是
1: 中间，是黄心品种，八月中下旬陆续成熟，最晚的是普通绿心，要到九月上中旬才集中上市，价格也依次递减，红心最贵，其次是黄心，绿心价格最低。同样是红心猕猴桃，品种不同，价格也有明显差距。
3: 我们红洋猕猴桃成熟后有蜂蜜香甜，果肉金黄新意，几乎无酸味。2026年红洋猕猴桃园区收购价红洋8元至16元一斤，金红一号，枣树纯甜，甜度略低于红洋，金红一号最先上市，园区收购价7元至9元一斤。东红猕猴桃酸甜均衡，带一点清爽果酸，东红的价格居中，大约在8元至10元一斤。
1: 从19元到40多元一斤，国产当季猕猴桃和进口奇异果之间的价差主要来自上市时间差和品牌溢价。国产红心猕猴桃作为当季应季鲜果，价格只有进口的1/3左右，一个进口果的钱能买3个国产果，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送礼看重面子的选进口，家庭日常吃首选当季国产，追求极致品质和口感可以选有机，丰俭由人，按需选择。了解了市场行情，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高品质的国产红心猕猴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从枝头到餐桌，一颗好果子背后藏着多少门道？记者随后来到红心猕猴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区四川苍溪，走进深山果园一探究竟。苍溪群山连绵，种植区域海拔落在600到800米，最高峰接近1380米。猕猴桃大多散户分散种植，山高坡陡，地块零散，不少果农没有大片平地，就在狭小的坡地上精耕细作，种出了远近闻名的红心猕猴桃。
4: 我家种植猕猴桃呢有10几年了，目前呢有6亩地，种的是一个苍溪红心猕猴桃。猕猴桃根系浅，怕干旱，今年上半年呢雨水比较少，猕猴桃比去年的产量少一些，今年大概能收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在6万元左右。每年的猕猴桃的收入啊，是我们家收入的30%。一会儿呢就有采购商要来收获，希望我们能谈一个好价钱。

0: 像罗春平这样的小种植户把猕猴桃当作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从修剪、授粉到套袋、采摘，每一个环节都格外上心。为了保证果子品相和品质，果园里的管理工序一环扣一环。
1: 一梦果园三人忙活要一天，每天十多小时连续忙活十天，人工和纸袋总成本超过10万元。淘完纸袋的果子卖相和售价都会更高。
0: 授粉也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环节，光靠蜜蜂远远不够。
2: 猕猴桃主要靠人工点化授粉，最佳授粉期只有2周，一般间隔1天授2遍。人工授粉要早起采雄花、取花粉，耗费不少人工工时，人工成本是种植环节里环节不小的开支，但授粉充足，果子才能个头均匀不畸形。
0: 授完粉套完袋，还要梳除小果，保证留下来的果子个个都是中果以上。果农告诉记者，单条藤蔓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但为了养分集中，小果在先期就会被梳除。您知道一条藤蔓可以结多少猕猴桃吗？
3: 猕猴桃植株的高度控制在1米8到2米，藤蔓能生长至5米长，单条藤蔓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中果或大果。怕抢夺养分，小果在先期已经被梳除掉了，管控塑形，方便采摘，保证稳产优产。我家的果园一共128亩，年产鲜果60吨，今年整体产值预计480多万元。
0: 苍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地形地貌决定了种植只能以依山零星栽植为主。
4: 苍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以散户依山零星栽植为主，连片规模化园区偏少，全县超10万群众深度参与。

0: 情绪影响非常大，啊，从今天分时图的态度来看，它是偏积极的，对吧？偏积极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以明天市场走出来为准，这是第一个应该重视的要点。第二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天各大指数出现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我们给大家调出来看一看。在各大指数、各大软件上都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应该大多数软件是免费的。几年以前是收费的软件啊，现在呢，基本上它的专利保护期过了，大多数软件上你都能调出来，它叫神奇九转。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根 K 线下面，你发现出现了一个数字九，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它是一个左侧信号，比如说涨多了。对吧？有可能出现调整的时候，还没调整的时候，它出现一个九，一般这个九呢会出现在 K 线的上方，它是卖出结构九，说这段时间涨多了，有调整的需求了。
1: 前的市场行情呢？昨天 A 股市场的强劲反弹在今天并没有能够得到延续。那么判断市场变盘的指

0: 缩啊，超过了2600亿，重新回到了年内的成交量的低位啊。那怎么来看待现在的市场行情呢？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富国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胡文浩。胡老师，
1: 到全市场的40%多，将近50%啊，可能现在30%多有一定的回落，再加上我们看到节前包括节后有一些政策的一些出台，稳增长的政策出台，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权益板块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我们看到其实本轮的这个调整，从技术层面看，我们创业板其实已经有这一轮回撤，大概有最高点下来有个50%的一个这个分位数，其实在技术上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说这些积极因素呢其实也在积累啊，也是看到之前的有一定反弹啊。但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的点呢，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成交额啊，今天1.4万亿，昨天是1.6万亿，其实是一个萎缩的状况啊。但是我们之前比较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有能达到2万亿，其实我们当前这个成交额能否回到2万亿，可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关注这个杠杆资金能否止跌回升啊，有更多的杠杆资金再会进入我们市场，可能对我们市场也有一个情绪的提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主要一点，就是第三点吧，就是股票型 ETF 的承接啊，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宽基 ETF 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放量，有连续的流入，可能是这个对这个下跌或震荡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承接的一个信号这些其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变量外部的话其实还是要核心关注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因为它其实也是外部当前来说对我们市场新兴市场成长市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边际的这个核心的约束。另外就是油价其实也对我们这个整个全通胀都有一定的扰动其实这些是我们短期要关注的一些重点。那另外还有就基本面，就是要关注三季报的一个业绩兑现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关注。镜头我们前两讲算力镜头是电力这个在算电协同的催化下，电力板块其实也有这个关注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一些点。对，
0: 好的，那回到本周啊，在本周的消息面上，哪些重要的事件值得投资人关注呢？也请胡老师来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梳理。
1: 好的，其实本周包括接下来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三季报，然后集中披露，然后窗口期可能业绩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主线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国内的宏观数据最近有披露，像今天的我们 CPI 和 PPI 都有公布，我们看到9月份的这个 CPI 是小幅回升的，环比涨幅是有所回落的主要原因还是这个暑期这个的出行服务价格回落，然后拖累了一个这个整体的表现另外 PPI 其实是环比同比大幅增长的那分项来看其实是煤炭能源包括化学原料等等这些生产原料的上涨拉动了整体的这个 PPI 的上行。包括我们还有一个数据是应该是昨天公布的这个出口数据是连续6个月的2位数增长，其实也是当前来说我们基本面经济基本面中最扎实的一个支撑相关的这个出口量和制造业其实对是有一定的利好的海外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数就是今天晚上会公布的美国的 CPI 市场预计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可能。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
3: 做的不再强制要求召开持有人大会，还删除了发起式基金成立满3年规模不足2亿元就要强制清盘的特殊规定。第二，让产品定位更加的清晰，风格不漂移，要求基金合同要以可识别可量化的方式来界定投资方向，80%以上的非现金资产必须属于合同规定的方向。如果产品定位是全市场选股而不是行业主题基金，那么就应该按照定位来进行相对分散的配置，不得集中投资于单一的行业或主题。

0: 题，这让投资人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产品的投向和风险收益特征，知道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自己。第三，放宽了部分基金的投资范围，允许 FOF 投资 ETF 连接基金，将非 FOF 基金投资其他基金的比例上限从 10% 提高到 30%。 此外，允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嘎叉之后计入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有了明确的制度依据之后，管理人可以更灵活地利用期货来调整组合的风险敞口，也为后续推出一些满足投资人多样化需求的创新产品拓宽了空间。以上三点是我觉得修订之后的管理办法可能对我们投资人影响比较大的部分。业内人士普
1: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2: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刚刚呢，我们为您带来了基金杂谈，希望您会喜欢。下面啊，我们将为您带来一档新开设的栏目，叫定投有道。本期我们要跟您重点说到工薪族的理财如何聚沙成塔，一起来听。
1: 不必追逐涨跌，定投自有章法，定投有道。定投有道，让理财认知变成真实收益。
0: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丽，欢迎您收听定投有道。提到基金定投，可能很多投资人或多或少都被普及过相关的知识。它的理论源头是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1949年出版的《聪明的投资者》那本书里提到的，用固定金额、固定时间买入股票，用来摊薄投资成本的一种策略。后来这套思路被运用到基金投资上，慢慢成为适合普通大众的理财方式。虽然基金定投广为人知，但真正尝试过特别是能坚持下来的人其实并不多。南京银行泰州分行海林支行的杨晓迅副行长对基金定投有深入的研究，他亲身经历了中国金融市场30多年的起伏，目睹了很多投资人在证券市场中的成败得失。在对多只指数基金在过去10几年多个不同市场阶段中的数据进行了回测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需要预测市场，只要

0: 年多个市场阶段的历史数据，用数据说话，让你看清定投的全程，知道为什么要坚持，一套止盈方法，让你在合适的时机卖出，知道怎么才能赚更多。这个系列节目就是把这些验证过的数据和方法原原本本的分享给大家。
1: 我相信啊，听完了我们这十期定投有道栏目，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收获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期定投有道就先从工薪阶层理财如何聚沙成塔开始。说到工薪阶层理财，其实它的第一步呢永远是先攒出本金。那比较推荐的办法呢就是发薪日储蓄法，也就是说先存后花。那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先根据每个月咱们自己的正常的开支算一下每个月大概可以留下多少钱，然后以后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呢就先把这一部分钱留下来放进一个专门的账户，剩下的钱再来拿去日常的开支。那么这个就叫做强制储蓄，有计划的花钱存钱才会渐渐的攒出本金，否则呢钱不知不觉就用完了。那我知道哈，银行有一种很传统的储蓄产品是完全适配这个需求的，是吗？
0: 是的，这个产品叫零存整取。零存整取呢主要适用于就收入稳定的上班族，能培养良好的储蓄习惯，有助于节省开支，又能获取更多的收益，是上班族实现理财目标的理想的选择。我刚工作那会儿，零存整取这个产品呢特别是受欢迎的，好多上班族习惯每年一月份就赶着到银行开设新的一年的零存整取账户，这样到了年底每个人都能拿到上一年的积存的本息，脸上都是收获的喜悦。
1: 那这个零存整取怎么去操作呢？
0: 很简单，来银行开设零存整取账户，最低5元就能起存，存期呢最短1年最长5年，在全部约定好之后，每月的工资到账，银行呢就按照约定的金额自动扣除，存进零存整取账户，到期后一次性支取本息，通过长期投资获取稳定的收益。
1: 嗯，那这个零存整取的利息它是怎么算的呢？
0: 零存整取的利息是按照存入当日的约定利率来计算的。举个例子，你约定存3年，这3年你每个月存入的钱都按照开户当天的利率来计息，不受后续利率调整的影响。
1: 嗯，那假如中间我需要用钱的话，可以提前把它取出来吗？
0: 可以，但需要注意一点，如果提前支取，存期不足1年的部分会按活期利率计息，利息损失会比较大。所以零存整取更适合那些收入稳定，有一笔确定未来3-5年用不到钱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它特别适合上班族，工资按月到账，支出相对固定，正好匹配。
1: 嗯，那对于想强制储蓄的人来说啊，这个零存整取简单好用哈，但是呢它的收益好像挺低的。如果同样是每个月进行强制储蓄，有没有收益高一点的储蓄品种呢？
0: 那我介绍一种储蓄这个策略，叫做12张存单法。具体的操作呢是每个月发工资后，就是说将剩余的资金就存入1年期的定期存款，这样呢每个月这样做，一年下来你就有12张的1年期的定期存单，从第2年起每个月这个都有一张存单到期，这样的话这个将可以将第2年每月需要存入的资金滚动加入，重新开具一张新的定期存款单，实现存款的滚动。通过12张存单法，日积月累，储户呢将获得定期的存款收益，这样呢就保证了存款的灵活性，又可以获得定期存款的利息，实现了灵活存取和高回报的双重优势。如果你的资金更宽裕，还可以做成24张存单法或者36张存单法，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
1: 明白了，12张存单法、24张、36张等等哈，加上我们刚才说的零存整取哈，这些都是这个工薪族强制储蓄的好的方法。那比起我们日常随便的把每个月的结余放在账户上，只拿活期存款这样的一个利息收益要高哈。更重要的是，它更有计划性和强制性，更容易积少成多，对吧？
0: 是的，这样的聚沙成塔，这个积少成多。上班族呢手握本金和利息满载而归，这个很有获得感。但是呢储蓄呢毕竟呢就是利率较低，对通货膨胀的应对不足， 如果是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对收益有一定追求。

0: 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朋友，
1: 及时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的收获未来。
2: 傍晚的6点56分，那我们今天的理财广场就要临近尾声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有任何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给我们留言啊，记得是理财呼叫中心，写留言或者是在文章下面留言都可以。那么在每周五傍晚的6点半你问我答，我们都会来做一个及时的解答。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是陈凯，明天同一时间理财广场我们再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来关注最新出炉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1: 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0: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啊。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2: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1到8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2: 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一。
3: 总之是要更好的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的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2: 对，
3: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15、17是要进一步的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那么围绕着金融

0: 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1: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0: 是。
1: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起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1: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要求啊，都是告诉我们金融的产业的发展不能光考虑自己，一定要考虑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种高质量的匹配，而不是形成两张皮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和指导的原则。
0: 经济在发展，我们的产业在升级，所以当然我们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提高质效。当然围绕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呢还表示说，要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
2: 越来越重是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啊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证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换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0: 嗯，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呢，我想大家也特别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那么周密，据你观察，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1: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么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

0: 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所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杨主任我们讨论了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啊，但我们也知道在科技领域，现在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还是机器人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他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服务应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同的支持。
2: 对，这也是当前这个非常热点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2: 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那么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冲击，那么与之相应，金融要服务好它，我个人认为可能从三方面要进行这个思维跟意识的调整。第一个呢，可能是在战略层面。什么意思呢？在 AI 我们知道上半场可能卷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卷的是训练，下半场呢可能卷的是你进一步落地，落到场景当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金融的逻辑怎么样和这个技术的逻辑相匹配，甚至走到这个技术产业化的这个前沿，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到了这个业务层面。所谓业务层面，我们金融如何要看好这个 AI 产业，你要从原有的看资产的方式转到看技术，从这个看报表转化看这个能力啊，这里面呢其实都给这个金融业带来重大的挑战。那么很大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怎么把金融的语言来评估 AI 为代表的这些企业所创新成功的概率啊。由此啊，如果这一点能够解决的话，那么金融业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第三点呢，
2: 当然第三点呢，我觉得离不开就是保障。保障呢，一个可能是人才的保障，一个呢就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激励约束与禁止免责。
1: 好的，这三方面我相信是互相匹配，缺一不可的。
2: 对，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央行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健全金融政策体系，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今年的上半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还有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的增速是持续的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未来相关机构在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温度方面有持续加力的空间，大家共同努力，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155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
3: 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

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

0: 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不能像咱们说的这个反内卷的这种内卷的形式，而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的优势，提升自己的比如说专利这方面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升级。所以未来出海呢这种合规呢也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
3: 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4: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

0: 那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1: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0: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施肥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肥，教给你怎么用。
1: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两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2: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效率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蔫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0: 现在我们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1: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2: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本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某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个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1: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0: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1: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0: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1: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0: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盆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1: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
4: 人家
3: 老
4: 要种地挣钱了，
1: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5: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0: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5: 对，
0: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5: 是。
0: 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1: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

0: 厂。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1: 多少产量？
2: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多300斤，很正常。
0: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2: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有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3: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4: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5: 马上就可以开播。
4: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5: 好的好的。

0: 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1: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科学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一个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两三千块钱吧。
0: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

0: 最高能达到96.5以上。
1: 如今陈宝辉和团队研发的高效灭火装备和高安全电池已经实现量产，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价格打下来。
0: 现在我们国家的储能电站越建越多，如果设备的成本高，会影响它的大规模的推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仅技术好，价格也实惠，推动

0: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把关节的能力做了很好的加强，这第一个使得它的负载能力更强。
1: 关节的进步主要是什么关节的进步呢？
0: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腿的话，整个受力要求最高的其实是个膝关节。得益于大湾区的供应链强大的能力，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周就把我们要用的关节的参数变成实物，然后返回到我们的整机上验证我们的算法。
1: 那承载这么重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0: 比如说这么重它就可以去做一些物体搬运的事情，然后在上面去搭一些机械臂、云台、相机等等，它就可以去做一些巡警拍摄的事情。对，所有的这些外设的加载都得益于它需要有双足有这个大的负载能力。
2: 不仅如此，现场我们还看到三台这样的双足机器人上下组合成了一台半人马机器人，两台双足机器人充当下肢，另一台机器人的双足就改成了带夹爪的双手，吸引大量观众。
1: 这样的半人马机器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0: 当它变成半人马之后，最直观就是它有了移动加操作的能力，可以去到一些人可能比较危险的场景，通过双臂然后去做一些人不太方便做的一些操作。
1: 像这种三台机器人拼在一起，在去年的以前的老款是做不到的吧？
0: 做不到。我们通过主从协同的方式，让三台机器所有的关节实现全身运控，就是半人马的全身运控。对，这个是其实在过往的机器人里面是极少见的。
2: 多个机器人组合成新的机器人，在大会上并不少见。这种轮足机器人同样是我们的老相识。去年我们看到工作人员花费10分钟，通过加装固定件的方式，将两台轮足机器人组合成一台四足机器人。而今年只需工作人员摇操作，新升级的两台轮足机器人就能自行组合成四足机器人，全程仅耗时几秒钟，组合成的四足机器人相当稳固，爬楼爬坡过石子路通通不在话下。
3: 最核心的点也是说，我们在整个机器人的结构还有在自主定位上，我们去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和尝试。我们通过自主定位，两个机器人它可以自我感知到它自己的这个物理位置，那加上我们在拼接过程中设计了一些机械的锚扣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这种结构设计，那么就可以把原来的双轮足的变成了一个四轮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对，
4: 必不可少的要素，本体、模型、数据。
2: 大半年前我们曾经探访过这款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当时的机器人略显笨拙，只能在人工摇操作下像婴儿一样步履蹒跚的有样学，相当于一口气整理出了一套超大规模的通用动作教科书，一亮相就收获资本和行业关注。
5: 因为本身的话，数据其实是大脑的营养液或者叫血液，对，有了更多的数据，其实才能训练出更好的大脑，更好的大脑才能更好的驱动咱们本体的这种活动。
6: 对，谁能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数据来源，谁就握住了整个产业的较为核心的关键环节。我们觉得在未来会达到一个从百亿跨向千亿市场的这样一个规模。
2: 那么高质量的数据从何而来呢？眼前这块大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巨深数据平台，它包括两大数据来源，右侧画面是人类在商超、工厂、物流等实景实操录制成规模化的实景视频，相当于真人示范教材，左边是搭建好的数字虚拟世界，让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反复练习刷题库。
7: 人类视频数据还有仿真数据去给做巨深的公司去拿来做数据的训练，然后来提升他们模型的性能。
2: 能批量产出高质量训练教材，核心靠两项技术突破，算得极准的仿真技术和精准的采集硬件。
8: 比如说以前的同步率到98%左右，现在可以达到99.99%这样。
9: 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一个结果？
8: 因为他拿到了那个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包质量更好，所以他就可以更精准的走路，就像正常人走路很特别的自然。
2: 从闭着眼睛奔跑到睁开眼睛走路，从两个小脑各自为政到一个小脑统一全身，人形机器人用了3年时间走完了一个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灵活运动的成长历程。
10: 我认为机器人的进化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叫做摇操作机器人，就是完全遥控的。

0: 第二类叫程控的机器人，就完全提前编好程，程序化控制。第三类是自主机器人，就是它有一定的自主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了。啊，第四类呢，就是在这个有自主能力之后，我们构建的一个简单的协同机器人，有点类似于流水线上的这个生产线啊，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叫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五类就是完全自主的群体协同机器人，啊，它要实现的就是完全的根据任务自主反馈、自主决策，一加一远远大于二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面向第五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形态各异、功能强大的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展会，也直观展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迭代。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机器人专家对中国机器人的进化速度赞叹不已。
2: 练兵场、政策引路、产业筑基、场景锤炼、需求牵引，四者同频共振，共同托起了这场看得见的进化。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工作灵活，生活自由，钱还不少赚，这群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很潮的班。
2: 这里的生活状态让我找到自我，反正就是非常快乐也自由。
1: 指尖敲击键盘，他们爬格子爬出超千亿元的大产业。新时代的灵活就业青年如何把中国故事带到全球舞台？
3: 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数字时代在给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一大批全新的就业形态。听说了吗？现在不少年轻人告别传统工位，奔赴青山绿水、乡间田野，在云端开启了搞事业的新模式。简单、灵活、自由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标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数字游民。当工作的定义不再被工位绑定，新时代的新青年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追逐自己的职业梦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浙江渔村去看一看。
1: 我感觉这里是来对了，
2: 非常快乐也自由。
3: 我说我很多，有很多好朋友。
4: 背着电脑看世界，工作生活两不误，只要有电脑 WiFi 就能远程工作，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他们是数字经济催生出来的新型就业群体，是新时代灵活就业的鲜活力量。
5: 就我最近在做一些我插画的一些衍生品，有这种冰箱贴，然后还有这种小的日历，就它每一个月份的日历，它是就会有不同的主题。
4: 那天下午，陈静怡约了给他做代工的厂家开线上会。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卡片产品销售很火，为了给国庆节销售做准备，陈静怡早早就开始联系工厂商量补货的事儿。
5: 那你这边就是有烫金或者烫银的那个色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4: 除了补货，陈静怡还想给产品做一次升级。陈静怡卖的这套卡牌从工艺大小上分为典藏版和便携版，售价分别为149元和79元。现在他想要给牌背加一些烫银工艺，让产品看起来更精致。陈静怡说，起初自己辞掉城市里稳定的工作，家人还反对，如今她每月的收入让家人吃了定心丸。
5: 开始稳定就是大概月收入能到2万块钱左右，如果就节假日比较，就节假日的话会可以卖得更多一些。
4: 工作上渐渐有了起色，陈静怡也在这里交到了一些新朋友。
5: OK，

0: 这天下午，陈静怡来到镇上的超市购买晚上做饭需要的食材，她和三个朋友约了晚上一起拼饭，每人做一道菜，大家一起吃。
1: 一周大概会一起拼个两三次的样子。
0: 这个开放式厨房就在数字游民公社的办公区旁边，水电炉灶免费用，只要自备食材调料和手艺，就能享用 DIY 的丰盛一餐。
2: 有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1: OK
2: 单手开饭。
1: 哎，我可以，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夜幕降临，聚会在小伙伴们忙碌的备菜中拉开序幕。大家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2: 他是温州。
3: 干杯！
0: 记者了解到，在渔村，像陈静怡这样的数字游民有110多名。
4: 师傅想要一个这个。
0: 秦雪也是地安渔村的数字游民，他是一名设计师，之前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25年3月，他来到浙江安吉，成为这里数字游民中的一员。
4: 我现在都是做那接 UI 和 UX 设计的单子，就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比如说 APP 居多。
0: 秦雪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给一家跨境公司做小程序的维护升级，秦雪和他们形成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酬劳也都是按月结算，
4: 每月都是稳定的，多少也不多，就10000多一些。
5: 那你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
4: 到手的话也差不多。
0: 除了服务固定的客户，秦雪闲散时间还接一些平面的设计工作，像手边这本便利贴就是之前他给一个公司设计的文创产品。
4: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需求，整个做下来估计就3天，现在都不到2000，也不高。反正
0: 秦雪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原生态的生活环境是他来到这里后最喜欢的地方。虽然收入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增长，但由于在渔村生活成本不高，他每月攒下的钱比以前更多了。现在他有了更多时间去健身，和朋友徒步溯溪，甚至到周边城市旅行。秦雪说，这种充满松弛感的工作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幸福感也悄悄提升了。最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到不同的数字游民公社去体验。
4: 现在因为这个项目太赶了，游不起来，等这个结束一段时间，我就会考虑游起来。然后国内的话就比较想去三亚和云南，然后国外就想去一些比如说东南亚国家数字游民比较多的。
0: 和秦雪的想法不同，陈静怡则想着在安吉安定下来，寻找机会融入到当地的乡村建设。这天下午，地安渔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短视频内容孵化分享会正在进行。
6: 现在手里面有一些新的 IP， 然后在做，所以做短视频商业化的
7: 这个就业空间。但原来我们只能在某些空间、某些地域、某些城市这个工作啊，哪怕这个其他地方有更好的这个工作，或者更有些空缺岗位，我都不能去做啊。现在我可以做了。所以这个
8: 最近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其实是这些年以来就是慢慢都是往上增加了，就是大家其实也慢慢认可了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这样的一份职业。
0: 结束了3天的外出培训，王雨荣回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国网络作家村。除了网络作家的身份，王雨荣还是作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中国网络作家村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在杭州市白马湖畔设立的网络文学示范园区，初衷是为网络作家提供创作分享、IP 转化、版权登记等服务。目前已经吸引了403位村民入村。这里是目前国内集聚头部网络作家最多的地方，如今已有269

0: 部作品从这里转化为动画、影视、游戏，衍生价值超过50亿元。
1: 可能慢剧上面我感觉那个颜色可能可以再调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用那个橙和绿融合在一起嘛，它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对比度会比较高一点。
0: 这一天，王与荣耀和美术团队讨论一部 AI 漫剧里的角色形象。他们正讨论的是王与荣在2023年底完成连载的奇幻小说，以宋韵文化为背景，平台点击量突破10亿。王与荣的这部小说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还走出国门，出海圈粉，英译版纸质书进驻国际知名书店，同名微短剧登陆20多个海外主流平台，还带动相关舞台剧、游戏等一系列 IP 的开发。今年9月，这部作品的 AI 漫剧将完成改编上线。
2: 彪子来喽
1: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也是有，就是慢慢整个行业里面它的一个动能就效率就变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 AI 漫剧的上元幻 AI 漫剧的这个改编其实是也提前了。
0: 近年来，伴随路径扩容与业态更新升级，网文改编市场增长迅速。2025年，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至3676.1亿元，同比增长23.13%。
3: 现在短剧和漫剧都火了嘛，但它其实这些支撑这些内容进行衍生开发的源头还是网文 IP， 所以其实对于 IP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网络文学还是会持续发展，并且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的。
0: 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中国网络文学也在取得加强政策扶持引导，探索落实相关保障，是推进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4: 新业态这个就业者，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自己理解就是他的劳动关系是模糊的啊，他既是一个劳动者，从某种角度他是个劳动者，但对某些新业态从业者来说，他也是一个自我雇佣者。我觉得这个政策上面允许鼓励并且提供一些政策的这个优惠啊，是这个培育壮大这部分就业者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就业登记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技能的这个培训啊。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数字游民带着创新创意奔赴乡野，为乡村振兴开辟新思路。天南海北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在线上笔耕不辍，把网络文学打造成为了千亿级的大产业，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这群年轻人手握新工具，怀揣新视野，以昂扬的新姿态描绘出数字浪潮之下灵活就业的崭新途径。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明确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和服务支持的顶层设计。唯有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持续筑牢制度保障，方能推动新就业形态扬帆远航。

0: 的历史风貌。看完西夏陵，沿着贺兰山向北行进38公里，极具分量的品牌。
1: 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2: 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0: 游客如果想看得更细致，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宁夏石嘴山市的沙湖景区藏着国内罕见的沙水相依奇观。沙湖景区既是旅游景区，同时也是东亚候鸟迁徙核心驿站，是自治区级的自然保护区，每年会有200多万只候鸟在此栖息停留。于是，在不影响鸟类生活情况下的深度观鸟、鸟类科普研学，成了沙湖又一特色的文旅项目。
3: 我们要体验的这个项目叫做大雁伴飞。
4: 坐上快艇，大雁就主动跟我们飞吗？
3: 当然了，其实呢，在我们沙湖啊，有1000多只大雁都是经过科学的、有规划的驯养的。那么，其实，在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大概会有200-300只大雁围绕在我们身边。
4: 哦，这肯定是特别壮观，所以我现在特别好奇，这200-300只大雁跟着我们的快艇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走，
3: 咱们上船。
0: 快艇从码头出发，远处就会有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艇带着大雁跟了上来。很快，大雁就来到了快艇周围。
4: 虽然还没有摸到大雁，但是感觉非常神奇。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在大雁其实是可以近距离是接触的，因为它是人工饲养的。但是摸的时候，一定只要摸它的肚子，不要去摸它的翅膀。摸翅膀的话，会干扰它的飞行。这真是非常神奇的一次体验啊，就是整个过程中可以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视角去观察大雁整个飞翔的一个姿态，在空中它飞翔它滑翔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啊。
3: 在飞翔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它的翅膀在拍动，你听着它的声音在鸣叫，感受着快艇，感受着这样的水浪。我觉得来到沙湖一定要体验这个大雁伴飞。
4: 所以生态保护和文旅开发绝对是不冲突的，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可以为文旅开发、文旅发展提供很好的助力啊。
0: 黄河自南向北流经宁夏，独有的平缓河道造就得天独厚的滨河文旅资源。在这里，既能走进黄河岸边村落，感受地道西北民俗，也能乘船穿行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欣赏黄河水滋养出的土豆还是假土豆，大家都非常开心。
5: 你这个就是彩蛋土豆，
6: 挺好的，挺实在的。
7: 土豆吧是有一种生活感，特别幸福啊。
0: 在戏剧村落中，游客可以根据演出时间表走进不同的场景。不过。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2: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2: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

0: 同台唱。
1: 晚七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

0: 量核心工艺。为什么一家民营航天企业愿意把工厂对外开放做工业旅游呢？热闹参观的背后到底要面临哪些难题？
1: 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这家火箭工厂的负责人。航天制造处处涉及技术机密，开放工业游，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产与科普参观之间的矛盾。
2: 我们认为最大的难点是平衡，就是火箭工厂跟其他的工厂不太一样，就是每一根管道、每一条焊缝可能涉及到核心技术，就是比如这边在干着搅拌摩擦焊，那边游客拿着手机过来拍照，这肯定是不行的。其实就是让游客能看到火箭是怎么生产的，以及火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但是涉及到为什么这样造的核心原理、核心工艺，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商业航天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开放工厂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科普，让航天科普从看展板、听讲座变成走进真实场景、接触真实设备。
1: 一边严守航天技术底线，一边敞开科普大门，生产厂房不再只用来制造火箭，也成为面向青少年播种航天理想的实景课堂。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学的课程，这里能够看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啊，中国科技尖端科技的最新的应用的成果。可以说科技研学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游，应该说是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1: 为严守生产保密规范，保障产线安全有序运行，在进入车间之前，所有游客要统一粘贴手机保密贴，期待的核心生产区域。
0: 我们整个的车间参观都是不需要下车的一个方式。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压铸车间。
1: 随着卷帘门缓缓升起，观光车带着游客们径直驶入汽车生产车间的腹地。
0: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融化炉里面会有800摄氏度的高温。第一步呢，是先把铝锭融化成铝液，通过高一秒压铸到两个模具当中。最后呢，来到左前方玻璃房间内，由机械手臂更精细的打磨上面的毛刺，就完整的生产完成。从铝锭到弧底板成品件的速度大概是100秒的时间，比传统的焊接效率提升了10几倍。
1: 现场展示的9100吨一体化大压铸技术，将传统造车流水线上的72个零部件精简为一个整体零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观光车继续前行，这回停在了两个橙色小房子的旁边。
0: 这个就是铅房，和医院的铅房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将生产完的压铸件呢，自动的运到铅房内部进行 X 光的判定，84秒内拍28张图片。那拍完了图片也不需要人工阅片，通过了自研的 AI 算法，由电脑阅片，1秒钟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质量分析，人工效率的150倍，准确率高达了99.9%。
1: 接下来，观光车驶入智能化率高达91%的车身车间，漫天运转的机械手臂，科技感拉满。
0: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看的装前门的工艺。可以看到这个车门被抓取起来了，抓取完之后呢，会递交在右前方的角落，由第二台机械手臂为车门固定上铰链。装上了铰链之后呢，再由第三台手臂和第四台手臂像现在一样为车身装上车门。然后小朋友们可以在心里默数一下，它大概从没有门到有门是多长的时间。
4: 我数的秒数是31秒。
0: 对，非常正确，这个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大概是三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出行选择更自由，体验追求更深度。这个假期，文旅市场呈现。

0: 些新动态。国家税务总局新数据显示，旅游消费市场热度高涨，大家的钱花哪儿了？假日经济热力足，文旅业如何加力深耕，更好服务民众美好生活？
1: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个假期大家出门旅游了吗？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新场景了呢？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同比增长0.6%。随着高速路网持续织密，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深度体验，我们就来盘点盘点国庆假期大家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哪些景区打卡地让您现在还回味无穷呢？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首先感受一下假期文旅市场的热度。
0: 国庆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秋的人，出行速度更快了，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禁令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场，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深度体验。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建木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坯，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

0: 家在旅游消费方面这个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钱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其实总体看，虽然我们的正规发票不能反映整个消费的全貌，但是呢能重点反映几个很关键领域。我们看这一轮国庆夏季消费过程中，服务消费应该是很重要的主体。从拆到内部结构看，首先总体来说，我们出行和食宿还是我们这一轮消费的一个基本盘。但是呢，我们也在基本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住宿啊、餐饮、消费，它发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小变化。你比如说住宿，能明显感觉到这一轮一些有特色的住宿、民宿啊，这要比我们经济型酒店要更受青睐。在餐饮过程中呢，我们一些像比如夜市小吃啊，一些特色小吃，在整个小吃餐饮过程中，它的增速快，特别是一些小吃的服务，我们看它的增速要远远快于一般餐饮增速。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新式的一些茶饮啊、冷饮，这个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啊，成为我们旅途配套的一个很重要方面。但是同时呢，我们更看到也是可喜的一个变化，就是文体的融合体验消费啊，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动力比较强劲，它整个带动一个旅游加新业态，带动一个二次消费。这里边都举两个例子，一个最关键就是一个文化，一个文艺，还有一个体育。文艺演出大家看到最近就是包括一些演艺经济啊，包括一些小剧场啊，他看到很多都是一票难求的。那同时第二个我们再看到这个体育是特别明显，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国庆期间啊，包括这个苏超啊、东北超、那个闽超都在进行打比赛啊，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很多人都是发现是一票难求的。还有我还有好多同事去跑马拉松，就是整个的体育户外要跟着赛事去旅游，带动一个消费性的。同时我们看到旅游还有比较音乐加艺术，带动整个的这个旅游消费，旅游加的服务还是非常蓬勃发展的，也就感觉到我们整个的旅游的这个游客支出啊，从我们传统的门票，其实像整个演艺欣赏啊、文艺啊，综合地延伸的啊，我们文旅经济从以前传统叫门票经济，现在其实是个综合的经济体验经济转型。最后一个，我们还看到一个就是旅游关联的商品，在这个税务统计这个增值发票也能体现关联商品，比如说旅游出套。出行配套的商品，这个消费者，比如说我们的家用电器，比如我们通信器材这一块，的零售是大幅增长的，也能体现到我们旅游途中呢，我们的品质消费、一个月季消费，我们大家比看重比较多。就总体来看呢，这种整个假期过程中，民众的消费从单一的观光消费，其实转向了食物保障啊，包括这个游览娱乐、文化文艺演艺、特商品一个综合的一个消费，也印证了我们文旅消费升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0: 的确，我们也注意到国庆假期像文化、体育、娱乐领域是在不断的丰富像新业态、新场景的这种多元化的供给，也是的确有效带动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啊。而且像刚才邢老师说的，很多地方举办了像演唱会、像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等，数据显示这些也带动了文化艺术服务销售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0.9%啊。马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大众假期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
2: 其实可以看到围绕这个文艺表演包括相关的这种体育赛事的这种发展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增长率也是非常的可喜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能够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内容是优秀的，你的产品是优质的，最后有人来买单，而且不光是说要叫好，还会叫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这个文旅融合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文章是可以做的。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对这种旅游的期待就是怎么沉浸式的体验，就这个体验它不是单纯的说我去体验一下，它要沉浸式的体验。这个体验就体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实景的这种展览演出，还有很多这个VR AR 这种体验，就让你感觉到就是身临其境。这不是说你去看电视能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就是有很多让你能够觉得是不虚此行的，甚至是二次打卡的这样一个感受。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反馈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的话，大家可能不光是想做一个看客，还想当一个玩家，所以很多人其实不光是说要体验，他想参与，而且是深度的参与。不光是说我在台下做个观众，我也想到台上做个主角。所以你看，看到很多这个景点，它都打到这个 NPC 的这种实景的演出，或者说是你看刚才讲这个陶艺的 DIY， 我去做一个，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一方面这种参与也非常多。就大家其实不单纯说我来看看听听，就是我真的要去和他互动，融入其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产品和服务做得非常好，而且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0: 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在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2: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那么这两年呢，我也参加了好些各个传统产业的一些研讨会比如说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去纺织行业的这个研讨会上，大家都讲纺织行业是一个传统产业，那么这个传统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没有它的发展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讨论的话题都是用什么新材料、用什么新的面料、用什么新的技术去减少碳的排放。我觉得他们谈到的都是一些非常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九部门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
2: 优化环境，释放消费需求，补短板，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5: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
2: 活跃县域消费，供给如何全面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域消费事关广大民众的生活福祉，也是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那么县域消费的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活跃县域消费有哪些主要的路径？又意味着多少产业机会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
1: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啊，不管是商超啊，还是这些直接的销售企业，都把他们的平台下沉，沉到哪里呢？沉到3线、4线城市，甚至再往下沉，因为他们看到这里边的增长空间和增长的需求。所以我想，不管是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来讲，他们在过去几年都有一个更好的对接。我们知道消费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包括最初的这种信息的知晓啊，再到做决策，再到去实际的消费，再到这种消费的迭代升级。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在县域经济的这个环境里边，在不断的过去这几年在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加速，这也使得我们的县域经济在过去几年表现确实要好于城镇的这种消费的空间。
0: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披露了一个调查数据啊，说49.4%的农村居民认为线下消费可选品种种类少是当前最突出的一个痛点啊。富江来说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反映了什么？现在我们要去活跃县域消费的话，应该最先从哪些主要的堵点和痛点来入手？
2: 我认为啊，下沉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转变。来说一下背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说了，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4年多就是55个月持续的跑赢或者跑平城镇的这种水平，这个说明什么？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基建在逐步完善，而不是说县域消费的供给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再结合刚才提到的这个痛点，将近1半的农村居民认为现在线下消费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少，这个是头号的一个痛点。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农村居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杂牌，而是要跟城市的消费者能够同质同享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康养的、养老的、托育的服务，或者文旅的体验等等。而相对而言呢，现在的这个县域的商业网点啊，还是小散弱，包括一些连锁的品牌、知名的品牌覆盖率比较低，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说它带来的优质供给比较少，这是目前客观存在的，我们要补短板。那么补什么样的短板？我就从3方面来切入。第一个呢，就是补供给，要打破城乡不同货、同货不同价的这种情况，要推动同品同款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去挖掘蓝海，也要延伸自己的销售网络。同时呢，我们监管部门要压实这种质量监管啊，以及消费者的售后维权的这种质量的责任，才能够消除县域的消费者怕买到假的，以及买了以后不知道怎么修这样的一个顾虑。第二个呢，就叫通物流，因为要破解现在的这种乡村物流、县域物流是下行贵、上行慢的这种痛点。我们通过客货邮的公交的这种联动，通过统一仓库共同配送，或者说无人车做辅助等等，一方面呢，把常规的这些货物的物流的速度提上来，同时呢，我们借势把冷链物流，或者说大宗的新能源车呀、家电的回收的通道给它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也就是说让工业品能够进得了村，让农产品能够快速的出来。而第三方面就是要提服务，因为相比于实物商品，其实县域消费在服务方面的短板更加容易被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县域的这些地方呢，不妨因地制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也逐步的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根据各地的需要，可以补餐饮啊、补电影啊、消费娱乐，或者说补一补一些康养托育，把大集、村超以及这种非遗的节庆做成农商文旅体集合的这种消费的场景。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县域消费一定不是城市消费的一个低配版，而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目前扩内需的主战场之一。而补供给、通物流、提富这三管齐下，才能够让占比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社零的权重的这个乡村消费下沉市场，从跑出加速度，未来要变成激活消费活力的一个新的场所和新的空间。
0: 那今年以来呢，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

0: 是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2: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除了日常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3: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4: 看别这个冰柜下乡补贴这里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没了一腿。
1: 商品越来越丰富，物流配送也越来越方便。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乡村快递处理量与日俱增。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这次发布的重点支持措施，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排在第一位。
6: 同质同享这个提法啊，我认为精准地切中了长期以来在县域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攻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3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在一二线城市、在省会城市、在副省级城市、在普通的地级市、在县城、在乡村，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这种情况。尤其现在物流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就不要做人为的这种阶梯化的区隔，让县域的消费者、乡村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享受到。
7: 一直在努力的推动循环经济，那循环经济在城市层面可能还相对好来好讲啊，因为城市的居民相对比较集中，它的户均拥有的这些产品数量比较多。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产品分散到了这个县域经济，你怎么去做这个循环？你怎么去让它回收？它怎么去承担相应的这个义务？其实这里边都是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讨论。所以我并不认为政府一定是要决定所有的这个发展方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倾听企业的声音，倾听市场的反馈，再去看看国际的通行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去开放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县域经济的开放其实是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外资企业会被这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所吸引，来跟中国去做生意，来到我们这里去投资，也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嗯，没错。那么这次意见还重点提到了物流，包括傅江刚才说到的同质同享，它其实跟我们的物流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你觉得接下来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水平的增量在哪里？
6: 就增量呢，要从铺网点变成提效能。铺网点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呢，行政村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5%了，而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在进出农村。也就是说，以往我们通过铺网点来提高覆盖率的这个红利已经基本摸到天花板了。那么未来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在于说一个行政村它有没有一个快递点可以发快递、可以收快递，而是说这个快递点它的效率有多高，能不能实现提密度、降单耗、强双向。我觉得提高效率，比如说第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密度。你像密度不是说这个一个行政村从一个快递点变成了3个、5个，而是说要加强冷链的这种快递的布局。比如说在这个田间地头有遇冷降温的处理，有冷库、有冷链， 降低这种损耗率，让农民呢不仅减少浪费，同时呢收入也能有保障。而同时呢降单号，就通过统仓啊、统运、统一仓库共同运输，减少重复的。

0: 这种建设来这个降低物流的成本，哪怕降低50%，这个也对于整个大盘的物流的这种控制也会这个做到自己的这种贡献。而这种强双向呢，我都觉得除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其实呢对这种大件的回收的情况，把回收循环体系建立起来，打破购物的后顾之忧，其实对于整个扩消费来说也会尽到自己的一点帮助。
1: 一方面是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却是县域消费可选商品种类少这一痛点，供需严重不匹配，依然是释放县域市场潜力的突出难题。这次九部门意见从多方面发力，激活下沉市场，重在供给革新，不只是简单把货卖到县城，还要打通流通链路，规范市场环境，让县域消费告别将就，迎来品质化升级。万亿下沉市场才有望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扩内需的新引擎。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小伙，
2: 今早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子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
1: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3: 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有哪些新看点？哪些科技装备在保驾护航？商业航天阔步向前，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一样是财经评论，我是
1: 打完动力组合降翼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是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哎，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
2: 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就是整个二零二六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八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0: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八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往昔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3: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

0: 别在于缓冲。
1: 是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瓦器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啊，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2: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1: 对。

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零件啊等等的生产方面啊，实际上都要有所提升，才能使得它的成本降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大众化的这种可能性就更高。最后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它的可靠性变得更强。咱们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其实也是机器人，不是人形的，那么它的开工率呢基本都是，就是它开工要

0: 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1: 嗯，刚刚周先生提到了我们的进口的增速，刚刚从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两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增速达到了14%，进口达到了22%，
2: 对，
1: 这期间差了8个百分点，刘先生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2: 对，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很多的人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认为啊，是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堵，所以的话呢油运不出来，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原油的非常大的这个进口国，所以的话呢肯定是由于原油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呢涨价，最后呢导致你的这个进口额巨幅的这个上升啊，上升了22%。但是你去分析一下，你去看呢，其实我们啊在前7个月居然我们的原油进口量的话呢是下降的啊，下降了多少呢？13.2%，就是从重量上来讲的话呢，进口了是2.83亿吨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显然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进口额的增加的话呢，不是由于原油增长，原油最后的话呢，它这个从金额上来算的话呢，只是增加了0.9%。那么是什么增加了呢？其他的一些商品的话，我
0: 还是来自于一些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你都可以向中国去出口。那么这种出口都是不需要交纳关税的。
2: 对，
0: 当然它会有一些条件了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海关便利化的措施啊，需要进行改进，需要进行对接。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不仅仅能够帮助他们出口，还能够帮助他们增强出口的能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时候呢被人们所忽略了，人们总是觉得啊，这个买卖就是自然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产品从生产出来到卖出去，它中间要经历很长的流程，包括我们海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保险、运输、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风险控制。所以当他们能够尽量的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能够稳定的出口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海关的能力也在加强，这个对于他们参与全球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在最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进口的市场越来越重要。那原因是在于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他们在那儿修墙啊，他们在那儿挖坑，他们在那儿锻炼，他们在那儿脱钩。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对于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害是非常的巨大的。很多产品原来能卖得出去的，现在卖不出去了，怎么办？他们需要找市场，中国市场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重要的稳定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动乱的啊这种变动的这种世界环境下，中国的稳定性对于全球是越来越重要了。
1: 其实中国您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增长其实为世界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对，
1: 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刘先生怎么看？
2: 现在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啊，就是说全球的话呢，80多个国家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这个矿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的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不能生产的一些装备，精密仪器啊、这个飞机啊等等。但是呢，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
0: 形式去出现，这个对于全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差异化，中国的这种多样化的这种特点，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啊、产业结构啊、它的人力资源的一些差异，就带来了更多差异化的需求。那么有可能这个国家能够生产这个，那个国家可以生产那个，我们都有需求，任何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都能够支撑他们的持续的发展，这就是非常重要，对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动力。
1: 刘先生，今年我们是15的开局之年，如果我们放眼未来的5年的话，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觉得我们的扩大进口，包括我们进口产品的更多元，
2: 对，
1: 进口量更大，规模更多，结构更合理，会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对，我觉得仍然有非常大的潜力和非常大的空间啊。这就是咱们先说消费，对吧？这个车厘子啊，这个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叫樱桃，对吧？后来的话呢，我们看现在呢，就是这个有了这么大的樱桃，那么就是说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其实全市

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中国人还没有吃到呢，对吧？那么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专门啊开一个进博会，专门出台政策的话呢，去鼓励进口啊。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么干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平衡我们的贸易。那么智利的话呢，生产车厘子的那个腹地啊，它和这个港口呢，它有一段公路的话呢，以前特别的拥堵啊。后来呢，中国的一个公司的话呢，就买了下了运营权，然后把这个公路整个进行了改造。原来的话呢，这段路的话呢，需要走四个小时，现在两个小时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增加这个减短了这个车厘子。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Token 爆火，正在重塑千行百业新格局。一柜难求，算力需求激增，引发数据中心抢建潮，内存条波动，变压器出口爆单，光纤光缆光模块光速起飞，这里蕴藏着哪些中国经济的新动能？盘点这半年，看人工智能产业链究竟有多火。经济半小时。

0: 经济半小时。大家好，您对2026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体感如何呢？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我想先选一个词，那就是 token。 token 是 AI 和我们对话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它的官方中文标准名称是词源。不管是你和 AI 交流对话，还是一键生成创意的视频，都是词源在跑进跑出。现在我国 token 的日均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这组夸张的增长数字背后，有一条产业链被瞬间激活了。今天呢，我就带您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半年 token 带火的产业链，层层拆解 token 背后蕴藏的全新的发展机遇，带您来看清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喂，您好，请问我的龙虾到了吗？
1: 哎呦，龙虾来了，赶紧拆盒。这个很远我已经闻到龙虾的香味了，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然后电视上的看着这个世界杯的转播，度过一个完美的夏天哈。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今年呢，有一只龙虾要火得更早一些。在今年上半年，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网友对这个开源智能体 OpenCloud 的话题是频繁地冲上热搜。那很多网友呢，也给它起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也是龙虾。一时间啊，关于装龙虾、养龙虾、晒龙虾，甚至呢炫龙虾干活呢，成为了一种顶流时尚了。今年上半年，我们也记录了一场热闹的龙虾局，我们去看一看。
2: 这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龙虾安装局，从上午10点开始，持续到晚上7点的线下活动火爆异常，100多平米的空间呢。

0: 挤满了前来尝鲜的人。
1: 给大家看看啊，就是现在我屏幕上的这个页面呢， OpenCloud 的配置巨复杂。
0: OpenCloud 是由一名奥地利程序员开发的 AI 开源智能体，龙虾不仅能写文章、整理邮件，还能查询天气、预订餐厅、酒店，甚至敲代码。我们发现不少人都想用龙虾帮自己减轻工作负担。
2: 我来这儿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看看龙虾如何能帮我变现，如何能帮我赚钱。
3: 我现在退休了，退休了，现在也发点视频，想用那小龙虾减减负。
0: 龙虾安装局还没散，已经有人用龙虾干活了。90后的苏奎经营着一家动画公司，他刚刚艾特了两个员工，是他养的 AI 小龙虾。他的公司老板是他，员工也是他，拉开门就上班，关上电脑就下班，这是典型的艺人公司。
4: 现在这个公司呢，除了我，另外呢我还请了两个数字员工，但是我的短板呢就是在这个宣传啊，包括那个财务啊、法律啊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可能都会借助 AI 去帮我做。
0: 苏奎给两个龙虾员工取了名字，七德龙和八德龙，一个管战略，一个管宣传，只需要给他一个主题内容，龙虾员工就能自主完成工作，一人两虾把公司运转得风生水起。苏奎管这叫 AI 时代的创业密码。这场全网刷屏的龙虾 AI 热潮来得声势浩大，看似是流量的狂欢，却催生出艺人公司的新模式，这也是上半年创投圈居高不下的热词。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我们见到了27岁的李云帆，他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
5: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
0: 那么艺人公司的运营成本主要
6: 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这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7: 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 EFLOPS， 位居全球前列。
8: 你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它是一块硬盘。其实它一年多前呢，它的价格还只有1000多块钱，但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它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都不止了。而且不仅仅是硬盘，像内存条、SSD 啊，这些跟存储相关的产品，它们的价格都在全线上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AI。像大模型数据的这个训练，包括数据中心的扩建，算力中心对内存的需求是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因为内存是算力中心的粮仓啊，数据往里存往外取一刻也不能停。而且想要真正是让
0: 小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9: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10: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9: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0: 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11: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

0: 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嗯，拜拜。
1: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0: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这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三天，不可能给他报长期的。
2: 来自中东的客户跟王东他们开启了一场价格谈判，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3: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那客户他也在考虑，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些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的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2: 大家来到网吧抢店，
4: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换。
2: 呼和浩特的这家计算中心专门成立了抢电小组，
5: 只做10点到16点的，总共66兆瓦时。
2: 这个如同股市般紧张的现场，交易标的物是电。他们的任务是买入6.6万桶电，供计算中心第二天使用。只见鼠标轻点，1比3000度的电力交易就完成了，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4: 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这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2: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一个电力批发市场，火电、风电、光伏等在这个市场上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用电方根据需求，
6: 大概在500万美金左右。
2: 外贸经理陈厂祥告诉我们，今年截至5月中旬，他们变压器的出口额已达3000万美元，半年内就已经追平了去年全年的出口额。
6: 所有的订单排产都已经排产到了8月份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交货可能都是让客户可能要等的时间要稍微要久一点。
2: 南昌、温州这两家变压器企业出口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
6: 在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他们受制于一些本土的这个产能有限，他们的交付周期都已经来到了就是1到2年左右，所以他们对我们中国这个变压器需求啊，就是增长还是明显是有升高的。
7: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所以这个 AI 算力的爆发，那么对整个用电可能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2: 2026年，中国整体 token 调用量将达日均306.3万亿。
8: 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实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任文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

0: 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1: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度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度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2: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四度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3: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4: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1: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5: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
1: 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6: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1: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7: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8: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0: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

0: 己，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0: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3: 我再看看哦。
4: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0: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2: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5: 华强北的耳机，
6: 准备买个支架。
7: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8: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9: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2: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10: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2: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11: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2: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4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12: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2: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惠及1.3

0: 六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 想换个带参考的集成照，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2: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3: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4: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会。

0: 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1: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

0: 阅。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1: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呢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2: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3: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4: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0: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做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5: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0: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记者不免疑惑，场馆究竟有什么妙招，既能让各组观众相互不碰撞，又能避开墙体等实体障碍物的呢？
6: 我们在底层开发的时候就会把玩家的路线图固定死的，就玩家他一定是按照一个现有的规划好的一个路线他去行进的，这样也是避免了组与组之间他发生碰撞。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VR 电影在开发阶段团队就提前规划好行进路线，正式上映后现场还将采用错峰入场机制，每组观众间隔5到10分钟进场，动线互不交叉。除此之外还有多层防护，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是其他体验者过近， VR 头显会及时发出提示。
6: 我现在在完成这个大空间地图的一个扫描绘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需要给玩家留够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如这一面墙我们离墙体可能会起码留出15公分到20公分。
0: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动能。
7: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认为就是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8: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4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4棚，为什么？

0: 也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1: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
2: 模型。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的开发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开发者开发一款 APP 的时候，平均要用10到15款模型，但以前的话可能模型分布在不同的模型厂商，这样它其实切换调度就特别麻烦。而到了像我们这样一站式的平台，直接可以去使用调用，而且这之间的切换一行代码就完成了。
0: 截至目前，这家公司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10000亿次，服务全国57万开发者。采访当天正巧有客户从同一栋楼前来拜访。
3: 有问题怎么处理？
4: 行啊行。
3: 我刚才听你说就是在微信里面聊，就是大概是现在容量不足了是吧？
4: 对对，这个目前因为又来了两个客户嘛，可能估计要达到6000或者8000万左右的量才可以。
3: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对接 API，然后再给你来点优惠。
4: 可以。
0: 楼上提需求，楼下给方案，在张江 AI 小镇，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
5: 走进张江 AI 创新小镇，很难不被这种科技创业的氛围还有活力所感染。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着以这种 AI 创业者的视角，找到了小镇的生态服务负责人。陈经理您好，目前的张江小镇还有哪些赛道属于创业蓝海呢？
6: 您要创业吗？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5: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6: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0: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品。
7: 原在原在变形，
0: 3台4足机器狗一秒变身成人形机器人，丝滑的像是提前编排好的机器舞团。这可不是什么特效镜头，这些小家伙就是这家公司。
8: 但摄像头它只能拍一个2D 的画面啊，那么有了3D 的世界模型以后，它可以从2D 的画面里面它去推演出整个空间的三维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甚至可以去脑补自己没有看到的区域。
0: 魔速空间的英文缩写和上海话模子发音差不多，而模子在上海话里就是够朋友的意思，的确很符合这里的氛围。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好伙伴。
9: 非常多。
0: 叶晴开发的一款智能体，专门帮企业寻找供应链。
10: 目前的这个并发的话已经撑满了，所以说呢，理论上应该是新的需求过来是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0: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晴急忙下楼去找魔速空间的一家算力平台。
11: 叶总，去他们公司得多久啊？
12: 大概4-5分钟吧。哎，姚总 ，hello。
0: 公司附近就是算力生态超市，能够轻松买到 token。此外，如果你来魔速空间打卡，还可以尝试手搓电影。
1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之前，我们还有哪些要做的这个更新和准备？
14: 我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小的功能上的精修的迭代。
0: 这是魔速空间的明星企业，他们打造了一个创作平台，将在2026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13: 不一定是同样的同一个模型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呢在这里边呢很重点的去优化了在不同的这个模型之间我们的这个中间过程的数据，或者说它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分镜，我们的人物形象啊，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0: 数据、算力、技术、资本等要素。

0: 自由流动，模塑空间发展迅速。这里的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100余家增至目前的300余家，其中估值超10亿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20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 AI 热带雨林。
1: 这模塑的速就是指速度是吧？
2: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层含义。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大模型啊更加快速的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加速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落地。
3: 那是不是模塑和魔术有关系呢？
2: 这个我们之前倒没有想过，但你现在提起来，我倒觉得我们也像是一个很卖这个的一个事情。
0: 在上海，我们还遇到了非常魔术的黑科技。
4: 马上要去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展会，它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见证，更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透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扇窗，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科技担当。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会。